0: 姐姐一了姐吧
1: 娘拿桌爱球吧
0: 去咪开卷点吧米日央年
1: 米日央年

0: 你那次为真多人家公干不上，谈到人家呢，生活特别的真低，中央农村人天气就来碰，票价农村团规的区别，每日养年的生意，我们来先做个小看，发生他们行。彭总，我呢，恰恰呢，俺做的六个月加速营是年来超过节日了，体会三年所收期，开局的这个门店有所收期，路段线里呢，开局门这块也是有的。
1: 徐总，天天给来在南林街搓肉，过些看见人家徐行，天阳早点的，好给给过些行了。徐总，下面那天给说了，人家徐姐给南屯，路线提到南路呢，开些几档做六个重点的，给个米边忙，用给过些人都拖的车墩前边给南屯停的些热了。俺那样能有，俺做的车主忙不及，但是不过忙不及给也不难别给六个给过些停的也行。下面那俺那说，人家都提到几三百的片头，天阳林街。
0: 去唐布森土白地，花个重，就是去松总，就在左边车墩前边，孙南新街的丢了票，前边，下注的南端的赢了。他的鞋子都丢进水边去了。下注了南端的呢，我留点么大碗的钱，准备什么时候把它清去？刚才单位去看，镇江里面你去，怎么没把这了做？是不得这多？啊，路线的呢，你对当做啊，穷人他啊，给镇江的拉索白，车尾套的给你来给这可能看成这许多。下面我拿出两图，孙南新街的丢了票，是不得这三个态度。

幸福的日子唱起来跳起来，我们这群老人亲眼见证建党105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还有山南县彻底设市10周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就让我们跟着党走，

Jamla

Dünce,

0: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其实云听云听按住推给列前先对呢我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裂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裂囊出击提仙女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结用
1: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2: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1: 出出地级去俺就出去两百起
2: 差不多有别之主意母亲一行子两百起
1: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磋
2: 娘做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喜气
1: 所出康喜气与其闽南用我起
2: 米日卡给吞吃亚健党推梦苦逼人，中华米日记缩着脸色党，独秀脸色，热望脸色建议。
3: 那么给吞吃，何解给咱们年年准学？看到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农村立功给何解听咱们言。
4: 龙姐，康健修丢链接，终身陈家婆娘。
5: 几点杀熊断根马绿吧？
6: 年年马给七七年了不？
5: 三军娘家。
7: 先看那把错跟康松，向来三军娘家连成一阵营，听听三姐就弄点做呢。习近平给现在张一基地协比别东不同别宁巴别正常别协比过当习差书记习近平给参杂沙爹同天连沙爹呢比萨天黑女婿公配动物也在他浪行习年代弄一过李强给加西加空给精炼军处作用弄一过阿日后期咱困地咱就拉阿日同一连白准前就特殊业绩结巴同一连后年准成绩赢下来穷且这把肯定黑米比过速赢向来听第三节的黑成浓点呢三如下那个来困年变为那次中国中央党给罗聚同确定一下行就空给咱这黑比习近平给现在张一基地家别动不同宁巴年前中央裁定一下别政控给别政黑巴同加开行动来后年人别黑巴时党给出现纠结巴从此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比党中央给对拉萨比中国同藏历配件家配修前部控的七巴同现在家日币公路同老林沙地嘎起来跟着核桃动地终于切去点巴同对拉家人都参巴加卡前比安车客网安巴每日配件同亚天家配修来你吃一把件家得去沙巴同你吃沙巴中国沙巴拉多人巴店里荣家家修修来点来我吃些你罗聚荣燕家真正拖巴同罗聚荣燕家破家兄弟习近平给现在公办这一习近平给现在就公办呢习近平给对拉萨比终于切去点比现在人路家公办这恰嘎切行吧同马克思人路家第二次杂于人吧的终于切去点比加卡前比现在就点女同送这同中华一不用缩进人力同送这些比人比公路家真正嘎切行吧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于党中央给加雄新业者公巴的现在恰公司记得图参巴行别终于现在者日币用路图拉链者内测萨巴电巴图马克思人路者加现这位日币用路不送接触图配置动力对拉萨别荣家者黑秀雷电拉在为印证萨图下学者修电空电弄于 习近平给现在松藏阶段一边别动不动别人别挪龙特习近平给宁动接上路大动不年宁动年安路大就接别把一黑秀来定着其家切许同其也在松藏对一把同对策者国人大张这些经年一同松西当西西七所前松藏加多三七所一夜第一次别动别挪宁动接上路大动不年宁动交接里大主别把一松藏主接人生对一把同别宁别挪宁动交接里大主把年宁动年安路大交接把一松藏等级点击对一习近平给现在松藏纪律一边别动不动别宁把别正战别一把地党用途将我们的夸给萌萌起习近平给对拉萨别中国切据点别行走人路者共把同拉巴的习近平给现在共把罗用途拉大一把木抓点别拉一空点一把同加起来一把同蒙出去但肯定者他这容易者点你拉挂定三连把同那一夜啥的动画萝卜也点的动画松用你特把一把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为党中央给坦克的那位腾着党三黑把党给出现年黑把同干年黑别冲葬准出听人用给公定欠用你乱令大娃党都加卡着地位人给拿党部一把电图也接通中宋三地加卡着短文同连着公平着开片拿松用他级的黑把荣家同咱令给人为内动三把地把荣家家家戏后进退后同一问故事能把退后进脱车三百脱来把一把中国切去电笔家卡前面现在家内把三把进去没把电把进鞋底中国能被定拉进了电里后用你家卡都请组政同没得下大家拉起一下挂了跟着动起那位偏女电笔家戏可有电机同那位撒戏电笔他就将电有空电下子电你家切电笔德盖雷库内被问那次西夏书记习近平给比赛图一配记者连电昂东部的东子年部协图也把图等你比赛天黑女学配件就是东给协年电东西罗安参加强给中岸边我出路三年花给参加沙地拉电你天连沙地兰天气下着贪出协地比赛天黑女学协信图配件就是东给协缅甸对此事黑龙江行前者罗都作物黑茶江挂在对此类也人力见者罗都松有理解也让的无行前电用者压对者行动优先来电国人电比国内毕业中盛地痛的七合台中期茄子河区域马密罗都给行开诺修正能比以容易面对车库一同罗都松用给门面能之一腾用昂来干协议也七台河中区、茄子河区、万隆中区党支部书记任清荣给大陆乘过土人力龙库马浪电别曼克多家那位电影女霸切瓦雄爷及建议西夏书记习近平给比萨天黑女学配件动画的所见者天脸蓝农穷土所见天脸多瓦希望别巴黎美比俄家给即使中门为瓦土我所见的你就玩年过些给爸妈些能把几颗那用别没容易难点弄易习近平给三年夸给电女来一图年足几多图一把都等吧日夜子吃紧贪穷些些三年得给天空者恋女图天恋者母夜车夜者掐进出来一年当家也比过年天恋三把图能把三把个女三把斤配件动静跟你动啊图老在沙巴店里所见天脸就给人不协的天脸最深见多人女见穷都见见了跟着核桃东给些送也一下书记也在这弄一卡修的所见天脸的沙巴多脸皮厚实配件动物刚大大板苍穹牛面大绿地七东坡荣家家一切有些牛着铁满足些菜顿从里加恰接送多中穷各爬瓦多一切杀鸡同拉杂就给这刚蛋就是很棒所以天天就给人不来跟爹点不同意昨天同牵着肩膀三斤正差把掏清给刚蛋几门我去吃些同龙库陆续一切所来的这离过杀比怕你点比来个就一点出些的一切杀鸡同龙库宁差杀鸡今天跟爹同啊同 日前昨日节中年天灵者团被采托为派遣动员下去京城的百年参到荣营节天津广州团正在洽谈北溪下节训练交接演习建议参加三天的比赛天津女足派遣动员单位建造营罗安参加强给中安边我出罗四川籍没他人女的三地雷跟安东部也这是九年年冬三季落雷的行切地用着没他人女的电位天里一千过冬下一冬的嘎瓦下节卡萨随意明儿四川籍和他蒙部娘的黑地如定人女天里的老家菜干里从来土点球也比后世跟地冬天黑成都托萨克以四川行期没有车米以永大然运挪车门三级藏以左正二千级则清理以落去五正八栋温这所一错比各栋连着协行中印罗马栋这只中印酿这以永大协动来定年车门以落用以偏这七切切天以永大然运干客户分正于以我去对听东部成都市车前我妈同容易错的一类感谢你加入了正巴同我去对听您把子贡同宜宾广元所以擦客同中期的点错以容易错的三年以第一步集结您的啊正解同我去三年级切去电笔康水下一同一笔下一坐在锅些所来卡后进行送以罗安参中安把英国出路荣家姐比萨天津女婿就宁安擦龙中一把同天灵人不姐偏着年萨队不同意对其东部一切燕姐一切族正连立姐潘宁人同丁聪里家下姐同中穷各把瓦同潘宁人同给一切燕姐族类用姐的切家下三句错案同中穷几生意整年多一女伴安为年萨队的心意中正天在左正连立级潘宁人同丁聪里家下聚集同中穷宁潘宁中正人女以女霸千本电把同中正班就叫三口配音以保密公平的并托于公平叫母一一把同比赛天黑女婿呢马一年保密叫天黑女婿一对家第一人家卡天参加电联叫来电门呢福建福州以阿家开了黑了天参加大黑同中一些的天不用黑最近一级建议下一空的黑呢开了这天家一种杀毒图女家真穷图天牛动也门眼别都和梦带协助协行协家卡天参加电力家主任黎明飞也中间啊去拉杂行就杀别图拆一点别真正间接间就是动力别正前别天参加也拆一图天协在下他说我在恰公司不用给真正跨界天把协点家卡

0: 者天宁以他据点球同福建者保命兵托与公平栏跟爹东京一把时龙安参中阿把英国出路荣家者在生意若正来日同林大侠也来日配件宁波雄阿同看着卡学同猜得参杂因女片在所恰空者杀爹正日就念点球雄武啊天然配件就念儿在生监督人女监保命监被杀监监者休斯黑吧比萨天黑女友黑心啦真正萨巴上目切巴天黑黑加卡佩姐结局恶恋者主任言巴王昌林黑龙安村中阿巴姨梦夜店的动画同前用你兄弟脚比我在一堆干的您村班主者梦夜店的东家的我与安萨队的动力比萨天黑女友黑心同佩姐动局如果萨比参加萨姐同天然碰见者他就国家空的用到七八黑巴同啥的天灵同荣家天灵黑心同都去动局你才搬着了一处呢托米啥的同对于老家境我都了训练抓把同啰嗦同参加着黑店门呢配件动物一记得跟着动你并托于公平栏我有千年黑鱼黑送你大概来困难被问念词现在就今年加西恰空给总理李强给加西恰空给经验准处作用弄外同习恰书记习近平给这些大体来聚来定过来弄鱼则定感谢着宫殿老大点出黑吧一路你动你暗旅轮廓着中央安置老大同挪西动用这些严道理这些比内定大体来聚黑比来定了研究黑黑准处图这些列这些别内定大体列举了大东南部怎么同日跨一年内定同大体列举者三头说话囊中人人影严彻做我同对挂卡萨说话大体列举下节米萨开语严令进黑局这些下也年轻也内定了黑的黑年荣更昂云正同荣你者内定供应三度黑吧同昨年连菜也大天连聚来定了这车同大个黑局连块来干瓦同三个来干瓦同这瓦也比来定了今天恰干同腾就黑局切动你大天连聚者娘后恰把黑局这些大天连聚下者当真黑色黑你年纪多当黑局切动瓦同诺西班就者人称千字黑局切动瓦诺查这所结局三百斤黑的诺西拉千里多特别多等黑别偏着我们切动于黑年代诺也准出图将参加出现者宫殿老大点球黑色国家捏一生意准出图参加加卡都请组政者密切点开黑巴图加卡者参加连根加切女切银行人族老大黑巴这个加切女切银行别黑黑巴跟着动画加卡者他去参加都库马拉建者腾用挂住了训练脚把进行你参加三点几中军能比丁拉建组成了天别他去连用女盘连别公立学局参加加卡都请组织先别梦夜店的动画图梦夜以行就给做过卡修图昨年恰空那位卡萨说话连名三点了天别参加行就给永康正版七七头鱼参加融出融到眼睛就不用完进黑鱼黑电影准出图啰嗦公平动机罗安参加强给中阿白准黑黑你准强雄一准出图啰嗦念了公平动机将穷黑你中药图这一连接比七头动完进了跟地休闲动完图啰嗦一家卡都请组正下界的给人三百黑的黑白跟地动鱼他就连接加七点球图给现组用途门那所用给能把三百叠吧罗斯与参加图黑店门那来两个黑比女吧切动啊进黑你罗斯与黑比下一笔切图切切千用你托动给罗斯与天空经济强给图给这类似动啊图满个动于严送黑球切动画用切罗索老大丁沙黑把进黑你罗马叠通行擦弄图欠用你压界用户儿跟爹懂这些电影准出图极度电别中共族政协别罗安参加强给中阿白追些些你准强用意准出图极度电别中共族政协界呢接任电别烈一行言别昨年挂住党政院部协把图能念动七动马撒中间了松修公立协把图中抗马了烈士同志经济强给协把能行着多了卡地核桃就把钱给托你 保命者天黑多，错话若多，就你吃吧黑鱼。通过空地来，空地家里，陈雄多，长沙。参加戏剧间接他们娘送给女伴电笔黑白图几度电笔中共组成了公配三百近千美百用完跟电动给一电影准出图中华某某现在家开始追浪真正电脚将成左剧恰生了追得黑白马赛砸电图准枪跟完图恰生的将某某推出将来恩怨难过了追黑农经不及他建议准出图瑞浪真正电脚就用起来那位托动外图电脚贴近年卡三百卡地和不图电饼安九百真正连做拿出没老把黑把建议托你某某蒙出去没绿图就弄起电脚来送用地位来把黑把图并托于公平来容电黑给黑电影准出图大动电影到了追得黑夜大概来空年变为那次将某某推出将来恩怨两空给恩怨长赵乐吉采取纪念嘉宾嘉宾牛从跟爹腾出去出作准出面壁电话有巨变荷叶羊皮中白空给浓墨蓝娘眼秀雨龙池洞洞泥荷叶羊皮中白蓝娘眼秀雨赵乐吉以各家荷叶乱呢嘉宾者恰似开见行人了中国某某者逐步宁波一种阴影空给迎人中国同嘉宾者杂腾下光同别再弄个夜激动个家各级国生路各家合业路各地律者嘉宾拥护者便利行人比恰你三数码一笔内电铁合业也当立一把笔一把同大本跟前电笔附近贴行业全能别各家合业老者通等真正行你中国东嘉宾镇这外滥用经典级扩浪图路径跟前电笔女版电笔业绩人外业绩电动业大概来空间别有那次用大笔使用现在大碗组把图老林大笔录用啰嗦笔玩念诵北京中期西城区图陕西行前汉中中期以甘车图连甘图基德黑把图大更女图则称我们兄弟家里罗永罗素拉女女简介以偏这天节年龄点的意义罗永多罗素比完年松北京中期西城区以罗一居森一记得跟爹同你来这居用给最多夸各家家一拉赞这把同罗居家一律内点家最多夸家都接生岁吧一人的黑把同来托家吧来人家吧女的行住间接昨年零件主家家一拉赞云正自然黑夜中期三家千用年拉大黑把同掐机得克宁把夸机修具机制同年夜突控宁把居制当中人特昂毕业三离合一中密突控宁把黑黑年正把同中门基金宁特昂空把三把毕业面文中金特节得来下一同恰老从于这个机机生特么的从面多克黑别内定做黑的建议第一题云台昌公给都些图加着黑把节空都客节天空些当图扩阵这特跌不正把切列节跌列下一个农镇节黑一把时北京中期西城区三里河客以突击空气你和杂街别中梦王芬珍以下一个哈就要蹦图点到公喜一种给东马托列把马赛下一个要蹦图大家连年节彼此托着轻松些结把时北京中期西城区级中期三级罗聚黑绿内电级金托夸主机人等做内托协查四动力金托以多当托枪给来者我能金托四把剑一点年底西单八枪三笔来炸锁蒙翠来炸夸级基金宁腾昂电力中期三级级真正女托偏正女来电力罗用罗岁真正来嘻嘻嘻一把时北京中期西城区赞助部与部长言吧崔文昌也我崔协查书记习近平也用到比西用行政大碗组把图老人大家国家能一家去罗用图老人丁沙大碗图公务娘个来兄弟家把图内定金从来连娘等爹吧连盖娘户圈吧罗一居生丁沙图电地用玩跟爹动啊进行吧并托为公平托女妾居用来签字作为定啥别我带内电夸机拖接电梯鞋把进鞋的罗用罗索女女间接鞋偏着拖接给令电梯鞋营业绩送一把时罗用罗索编词陕西汉中鞋当应来鞋把人族鞋你 他修东部写的三年三头的藏着桶常在做书家年用公平家云阔念了开过年错些协议三年的给加入桶路的充电所天天经前面板公平先把都等你常在念于做书家中部节目等着一些从明开来家作战组把桶从空组把桶囊中点球鞋比接任车的来历者车业撒布没把通来政子车经济没把所以内定天尼开来休蒙部鞋给把通用度下的肉瓦地囊中点球者偏这通偏来者比车托动于你车来亲自贴比云正鞋衣内定的命令汉中新自行切下一个句意连切蒙比内车的恰空门炸于称索车业通鞋庆也比接任大个多当家龙亚间得这些地加天些桶铁动路的一充电所来历年于修电撒的水泥电把桶常在做入电图的年用下间这套设备下一个空电一把时年用的从相反一中国前一年拉起两笔板印证撒一把马斯民生桶确定连着所年用给龙亚蒙博记得一笔俺去站住顶过切切痛的心一拉马内中骂着轻松机结巴时从你可有给彼此列斯动画图切地天里所用结巴常在做入干内塞瓦所以内定暗杀对立了面的陕西汉中给总统出人把眼睛我去列些比前边内定机动机甲长现代结巴图连菜热热影一串一塌水泥等自营当别列这点球协议一陕西行前汉中中俄赞助部一部长言吧李超仪俺去点开你来这送他记的协话图送用你他记的特把协议一协点的当主把图梦来联系正把彩礼都腾比巨团当把点念见解协龙亚当部密的梦出来想的协话图开来来想的协话一人来想的协话见解落用落水偏这的从你可有连接图帮助于冰托公平了让这些被整治了接完下进行送一把事业德盖雷昆年被问那次阿日总统特朗普以采取几年颇重嘎布了有点者忙出几把同这位举切嘎切以约三把同咱昆地咱就的有热的民党给所以三系监督明道给钱一人来你的参加也没谁把通或者是从高穷插满你的过些几日子建议特朗普以大东哈尔克林彻以下些三亿下一这也是没把通年电器运营的国母来一人来面壁国动图把多家下些没把岁月几建议一人家迎接追梦初把通这外也比那次新开门那些运营的一人级一人同阿日也三亿金托一亿了达达穷切这面把同一人后级迎接追梦车内定座位体日后也没几几亿一人一四年准出空加卡点着恩怨两空给主席一人级抓切都有点你明儿清托一人比马扎家能把那一把同掐机即弄同人家拿出了卡点就别扎这些生意建议一连年过节才就今年变为年次来一呢一连后年大大阿日也开来开吧马斯克空都开来着这一经诺同梦一直给夸级门眼比猫店明白着三腿诺就这一第一经前呢开来得到给阿日同也是来了拉杂着家有空店一边先出一把电影阿日诺虽不长给年底一连接感谢阿里错过萨克的一笔拿住了那些公众移动车连这一中的恰从一连接脱控马恩尼天际引起电影一连波斯湾错过多档聚集采取进行阿里猫给威下萨克的瑞笔砸着第八点了命令霍尔摩茨通过那个国家进行建议一连抓起本地人的技术的概念，如些先看呢，农地东业的自己人些提议，也能往阿瑞莫中央贸易部以人的协商去干事。霍尔姆就通过给俺用盘着从先看起执行各个媒体提议，协商部引进了一笔错电一些公司沃尔德以人的松嘎巴里所一些用者弄的中年，人的真是用些些霍尔姆就通过的这一级监督。 一连接行政部门政策别采取进行。一连段二日追前农电别下电充满了财宝一百张银。明年八来月，一连接追前了中强项目体他们用当加美八日。阿里陈家家下学期鉴别霍尔木子从高点你明儿国家业绩下学期也
1: 今天作品乐西电波组
2: 将学浪的撒班来必学
3: 新年节刚开始，下面来今天做别人的是电木组，江西南北三片被雪击毙，千里来前的是这些。我来两年前，开江等他半年，头目书记用为八十七八的三种图，因为路线是西班牙他中粗也当着不易，书记叫唐老三片，粗细和他西班图，当足胸口内衬他就一体，当着不动娘里空洞，开里人的集中的这边，飞机东东恰不得书记东里，天里大地图。就算你的脚中十大几脚，他们十八岁退休，所进脚没得偏的毛皮干的是切。中初二零年级空文学，山东同浙江宿舍罗中媳妇儿提莫学学，小龙女东九进路，当着我眼里这天年月，大军之日连住千里两里空，我是做把事。中初二零年级空文学，三千跨过去，青灯暗中来年，没得考个蒙住脚，青灯学铁，夹着洞，直着西巴洞，玉木村的村里，三千得了西巴。三级马工农就机器偏振给人通年生多大数据多年了我就人不能得把机器批聪明现在别的是吧是中文也让梦话三级娘的工作马工农就写三级母阿东身家基地农修地人力吞噬几家通吃几斤酒来着几斤牛的是吧酒人力吞噬酒马力七十转年人力吞噬酒人做你把七十斤把马写人的酒用不着给你的药小了你懂这个路中粗当着我也中粗你会开了解人力充电采用跟车公司通过前提做把通连路入杂球日清弄这些铁天令控制时步组正来着上学电动车间连住给他球把七把通近期接近一片从他通过前提中度吞子球电风扎出七把球吞子球被接通被大姐骗着蒙住球用不及生干拖着前学中末王后神奇请求三级末家同吉拉层娘里工科马工农家法同末日他开不过人家家家的儿子他是路你动年暗路开不过车吉拉层上学共给电案三级的铺南吉拉电过法同末特拉电笔马里穷土语路吉拉永不蒙不灭大家心态电力羡慕过铺龙就得贴个开不过下家个学大东京的是老板煮酒撇昨晚年日里满地盆又要等着更多几小把戏小路你都年暗落娘们的工期中午了开步过车身家家具过下家把电车娘们的工作正确开步过下家庭也把电视人在见他开步过下家别我中过车你动力干你电话也行得及开中午他做些别年过你把钱把通开步电步没别刚刚别提醒别中午娘们的工作如此家下家生活娘里工科南皮认得了苏金杰同学谢东林头个用户入正心理娘里杰被定性上发通中末地域梦华认得了电影中十大集团办法书记杰狼狈读书杰各自写学推领配给了新罗家发动电错西班牙他中粗细当着不细日人居胸了门特新罗家里扎记跟着杰居胸南巴和他都提今年经济过年是苏杰内次通梦杰龙都德人通高瓦通昨日扎些桶塞得不些把式装作也当着不易从的生桶楼层技术者让路东就能不些铁中汉美丽经的左边的是电本组者做工的些铁日人赞助者开中电的东西电动架起轻松足胸单子下去了些铁亚洲轻松锁先定桶人都左边写过你娃桶多年三年桶跟个人技术者那些这些把蒙住了亚洲轻松足够把桶亚洲首宗哥南巴萨巴杜古巴日本这些巴士明儿西班牙他中粗细亲戚强腾电视耶稣亚洲的巴通美利卡格蒙粗吞心通粗维持偏侧柔韧通轻松吉他吉巴扎比公萨拉腾正边的通人特亚特吉南巴萨巴西文学学中间来卡修克西班牙他中粗细当着不细书记霍胜军杰 ཉམ་ལི་ཁང་གི་དོ་དང་ཆེ་ཆེན་ཐོར་ཧ་ད་དོན་ཧེ་སাজিན་དེ་དེ་ལེ་དེ་ལ་མན་ཐ་གནེ་དོན་ཅི་ཐོ་ཆེ་ཅིན་དོ་བི་ཡིན་ཁ་ཡིན་ནམ་ཅུང་ལ་ཐེན་ཧེ་ཆེན་བ་མ་ལ་ཐོ་ན་ཅེན་དོ་ལམ་ཡིན་ཅིན་རིན་པི་དོན་ལབ་སོ་མོ་ཡི་རི་ཀོ་ཤུ་ཡོན་ཧེ་ཅུ་རི་རིན་པོ་ཤེ་ཐེ་རི་རི་ཐོན་པ་ནི་ཤུ་ཡོ་གིན་ཐོར་དོན་ཅི་ཧེ་དེ་དོན ཁྱི
4: ཁྱི ཕྱད མི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3: kong ki lam si rang lan ni gu ji ja tun ti che ma la zhe ba tong ma shin gen gu che kong ba la cha ti jo ba tong ke kong ki gu ji tong tun ni kong ba nyam su she ru she ha jo ne zu la le tu ji ga nga zhe ke kong ki rong ni ji nge tun ni gu che yin che le tu ma nge zhe ba su she lu ni shi la cham she chen mong ki a cha tong su yi meri ka ke mong su nga zhe la cham la rong ni ge che ro su shi pa ren zi xian ha ma nge gu che sen ji su ni la cham tong yu zhong su yi le xie ba ni zhong le kong qi le xie bi pa zhen meng ke guo ni ji dun zhu ji huo wen qiong tong da ba sen te ji du xiong mei ba ne kong tong a cha zhong su yi zhong mi pa qi nia qi da bi zhe xin zan bu de shi cha cha ge qi dam jia mei qiong ba cha qi xia shu la tian ni kong qi a cha zhong su yi me ri ka ke meng zu ji sen la zhu shi jin ba tong kong ni a cha zhong su yi me ri ka ke meng zu ji nian nian de ni cong ba dong niang te sim zhi yi du te Mengir jisim kumbu jit jini yu. Jenglin ji njud nga qi, tae dung ke barmi ji, jinlin ji ji, tuan li ji, kundi shibur pi ji la, daba ji ba xi si ji yi. Shida nga pi qi nye jin ji, jinlin jin ji nji ji tong, ngu zu drap su ji qi nye wii, bi da la di ni. Jinlin ji nji ji shi mu qi, njongwa chitin ji pi, xie gu rab da rinpa. Jili huyin dirab jili ma kong tsiyo kongsir bewa shi. Ridin zota yi kong kong ni. Zoshung yi parchi la ka de ni. Yang jia cha to zo la. Berjin riri qi jong kong ji pi tam ji liwa shi. Huyi jili kongsir na. Jilin riri qi nian jin kiri xin xin. Qin ji qin jib tong dem zu. Zonya zon chen len to. Shi cong ji ji ji den de yu. Kongsir dirab jin ji rong da jin ra mu chi san ji tong. Mu ngu zi chi ji ni ji zu ke. Tuan chi chi ni qi zuo niang ni ba qi dian pa ma xi. Tuan xi zhi rib ni qi lu ri la qin di tuan chi qi li nu xi ju hu. Xi lu ni tong ni nga lu. Gong si yi ri di zuo zha ji ku xin ni. Ri di chan cheng ki tab ji jing gu la gen di tong wa tong. Rong gu jin qi long zong zuo kong po. Ma mai ri ni xian zhen cheng po. Ri di zhi ri zhi xie cai li su qi. Bi dim xie di dian zu ni ngu zu wu ri ba qi. Ji zheng shi bu zhong zi jie qi cun zi te yu. So jin qi jin lin pie ji cha cha gen zhu wei jia te jin lin jin qin zhi ri tong wu zu zha su ji qi jin lin jin zhi ri bi dan zu zhen la men te gen de dong ni jin lin jin zhi qi se ga bu yi min shong tong jin lin jin ma mu lo du su bi se jie min shong jin lin jin zhi ri ji mi cun se min shong qi du ti sun zong cun de ni ta ni yi ba qi zhen ta shi bu pie ji jin na ba xi tu yu zha du cun de tie dong tong kong de xie gu su qi ta lam sa ba qi tuan li sen ba la de ni Tuan li ni ba tong, tuan li tong bu du jie ge ni dong hui, jie lin jie zhi ri chong ran yu nye du de ba xiong yu. Qia zong yi lin he, bi da di zhi qi ke li jie zhi xian ba tong, de yi tuan zi he, do ha shang tong, yu li shang, xiao ding shang su qi zhi qi ri mong bu jia ba ma xi. Dam ra yi, bu du jian bi zhi tong, xie ding zhi su, qie ding tuan zi gong mu du ni, tian mo tong, jing dong su, le de se yong shu jie cong gong a ma zu ti, zhi shu bi nian lim jie. Zhi du jie ji nong ni, zi chu ding de li bi ji ren shi bu tong de ba ju yu. Xin ling ji ting ti jin de zu bin de xi ding bu zu, yong xi lang bu sa fan bi bi shu ji bi, li jin di nong ke nong den cha zong ji sa su. Na ma zong mi men ten ni nga zong li gong ke, gu di xi bi li jin jian ba la xin ju nong wa ga si yu, da zong ma di mu shu.

Singling

当地各级人力团进得到了，同时给他准备过来，有人请进去。年轻人人力团，人力不易，人力团进比起来没得力气。你懂你走路，要求人力团进上班，抓紧跨东部民族用这些拍摄。电脑干净个净，单独一没让你拿动，单独一个黑，东干龙比拉铺，融这个个黑，转过一大铺，干净净，三百几，杨姐心里囤积抓紧动，比例三百多东西的脚，弄下东头一，杨姐心里囤积抓紧脚，比例三百动，就只有八十。三个比干净可人住的群体，许多上亲他，天地三农工资来着上去，干净可用脚，千秋心里囤积三百，甚至数十年三八十。但是干净科技人力团队三把抓紧脚没用了门头电梯团队直到强大同十九九入手学修起的冬天年少西部团队真大恶月那些同人都人同多的冬季这点先天人力团队三把抓紧了电梯人的地位梦话办法用脚跟的冬天干净投工切除人力配置比较同步用话人的梦跟的冬季是干净科巴东总个人把错住的为个里拉这位过来就能先进去巴东总的干净科技罗那的那些四川东云南北京基金真正是家有巴东总用情错把家有没生动时间有巴东南西着重人些日龙极度点怕天空不生错别把努比也撒下几笔跟前年头把事把一节自己的到了主把下手主笔把手上手一把有拉现在主把姐姐把动个主门里撒起来先都给撒点地方通用生从戏一把做南西要不懂的你主的为对做当子先你罗里你没穿你本不觉我进之前懂你主人真动着的有把事

0: 三个人几年就在俺去，从俺去三级下来就能学几天。等到白露三点左转的团结家靠日子上了，始终是别过的日。小龙你读年级了，到准备在第二年级去住。学校主席习近平，从俺深远三点左把车公司的东西弄完拍拍通，团结过共的。学校主席习近平给马秋吉下通，团结结社，团结人都进来是农的，家靠人民我们人的学校的，家也白露三点康体拉车去送学通。
1: 今次天天都暖和，开了几三年的给蒙族籍利润版本用车，可这些牌儿，人中攻略弄好。学校书记写，白露山顶头，俺在别的街前就全部登皮团里写写。街走开了街，恰空顶头，比大多年，收进街走咋通？第二街走咋从这要不是白天？他们见到，那么进街冲着一公股东等有几双白车，路爱车，从俺深远山顶走把车公司，学校书记一个头，比赛团线连续来天天。
0: 开了街，立即人不拉，你这下进他就歇歇。第二间街，团线拉闸通，人力间街，直接弄这些片。团线街立就通，团子街被彩虹色都不拖得成排。亚克是弄个经过把通，两里钉子皮把切，没得街直接通。第二间再上两里街，三点团子绕到人排，啥不行的。亚克是弄个冲着和他给对把些，从俺身远三点左边连正片，徐天街。
1: 明俺俺去开了街，团子也搞不动啥个日子了，怎么啦？是东西不通？是从俺不过东西接通，希望你生意，来就来，搁这些别贴，开了街，路上你这通，俺都难比，坐上些通车，来的啦，咱女婿的门下坐上些不通，沿路忙做点忙的，白露三点宽大空的这边下起来，路上些偏，忙做难，前就过咋啦，来就都把上些，来就先给没几开，轻松几来搁这通，啥家鸡，店里用盘些别。
0: 蓝色生不些穿穿，第一天深夜三点左边，抓准高空个里等不一里么，说明天气。俺得个啦，那个些内陆就拉这么松些，今朝过在啦，那就特别，这个冬天过啦，大多些是白开，拉起用也不多，大家一穿拉咱的些皮，小工具一天呢，能修没啦，有些这些店里人解决一把些，从俺。

八路的人皮，来么学么出去？俺龙人得三等奖，他人做一通，一不差奖就来呢。但是三等通知奖里，一人得各级数级来等着就学，来个两等级正他，拉不要本读级就学。从俺生源三等作品连正品去听去，爷爷比你三等级拉起来，出品托工个人的天就这么点学。俺在我们人的市场头，今次下级人就一把通，第二件就学起来，对娘头跟你懂的。修今年亚克人品我们人类学校课同学荣人就送送别的电视组图存些荣人就金字牌珍珠学贴别路沙丁拉着书中学把图别路沙丁球书中做啥图第二拉着荣人学把球天际球人都人通图亚西从认真做你怕接着动画线修今年别路沙丁球人们以中医人尊主角跟你同体做啥球接着中医前的计划图拉着彻底前的计划团结那么前途从上过来十步前的一会跟你同学协同地点配一千八天所进团里来送修三百一百马西地位中他们学习团所进团里学习人不来跟你同学拉人感情团就用起送学从跟生源才得做比例目按照情况你给跟姐妹来杨玉良先共同从俺家呀，别离三点九，家个人品，我们人的是下个金子把戏。俺给跟姐几十年的路，俺的把通，路俺一人给跟姐俺拉。家呀，别离三点九，他在这把通。这东家姐，你穷，从俺姐前就得买三点块钱他把戏。别难，从俺不下领通，弄那啥手机，日暮进去三点得打。家个是弄等，从弄继续把戏。看来姐经过人就不戏，心里成功弄开。团结人就三百天，苏进桥拉着宋九喜变的是火，他把德北路沙丁经过通三多天，参加桥写的写贴，第二件在说通中这些呢，苏进桥坐在通第二件在说你个电笔团结三百门部三百些就解决八次，龙哥阿英偏激情，从俺生源沙丁做把财务公司，谢谢书记员子等桥工把头，从俺桥北路沙丁团里三多桥浪费多少钱，团结一线前途，千里钱。第二件事，我就说话多。苏进桥北路三等桥架西北西南桥会做了些把通。十元三等桥咱们多，北路三等屯西地界再占好大多一通。三多也确定屯进咱们叔叔就批。三桥民雄大碗就把下几切，总把鲜明把持。三个人间，差不多人家在第二个终身成绩不佳就被弄成轻松就差松。那么年纪级对大地吧的身心弄完突击切记记忆，假设年纪了，门头恐怕有那，那你爱来空格，估计是别个来趁闲吧啦，趁闲嘛记突击切记。

0: Fujian Fuzhou ye ngashig kili khila tan cenjil tag she dang zheng zhe shibdir tan be sheng shibzi ji zhe shi jin ji xia xie kun dun xi ni kili ji tan jie zhe zheng se tu dang ni jie zhen chong dang tan yong dong ge meng ngun bi du hen kun dun xie ru xie jin yu jie ku tan cenjil de ni jie zhu zhen li min fei yi zhong jie ren a ci le zhi le xim ji sa bei dang cai zhe dan ba zhen ji ji jie ji yu se dang ni 白村前辈
1: 经营盘子所恰空节,杀出了政治,中年人都去了行为。屯里培经营中年人,随时顺间等,日历间,而不没间,会是政治所属的决定。彼此的团结你和接生了,政治也是把,三门切不的团结有。而且可培经营了,主任人把王昌林记。路阿清节,全国的中阿瓦也,盟是单的动画等。去用你,和你这边,各自地坑的,你一次的环境节,盟是单的动节的。
0: 卡瑞文斯多特当尼
2: B2公平来个和全部能给谁送药。德卡里空的百分之一次了。这次这个年人这次这次看个总的里程给这次这次看个人力对于所说中文的话等。这次说这是金平给这些德特的乐居里蹲过来能为这次蹲给陈家工作乐特的东西了些吧。这路你东年来里龙科的中央文字乐特等诺斯的东用这些人得里次的去了比那顿德特的乐居些比那顿来不行这个些药来。 对错途,这些历次的去了比,那顿德特的乐居了,打等内蒙人把等。瑞克个一年,那顿等德特的乐居就是土作啊。南征的列进,跟着作等,地克卡斯作啊。德特的乐居下就没事儿开了比,给人接些了鬼。这些的下一列层级,那顿拉不下的是你,让个人个人人等,让你家那顿的跟你们谁都写把等。昨年的层级,德特的乐居那顿了,这次等我打开了些了鬼。 德克里格罗瓦登,萨克里格罗瓦登,这儿有比那顿拉不及及的强固登,腾居的协和切了登的,德克里格罗瓦登,当真协和切了东瓦登。诺斯勒环境的这部这个村子的协和切了东瓦,诺特勒这个绝绝绝萨布勒这部协的,诺斯勒前那个登腾比多登协比,平定我马切了东瓦协不登能有的。 对错途,借用前次促进节,共同乐得短去了些次的过节,年下三年有了。对错途,前次的结构都不清楚的,每次的电课了些把等,结构节前次的跟你给了钱,你请你的跟这个乐得的些把,这过了给钱,你请你为去了些把,跟着动啊。结构节,他不借前次的多不可,马了个间接,腾居人格住了,很容易把这些呢。前次的杀头的,中国南北等了不见,这顿拉托比,他不见得去了那把,弄不了跟了些鬼。 前次的加克多普琴在这些比门的这些等等动画等门的什么这个做过的卡修等总的加克空哈瑞卡斯做吧多米萨托拉偏比前个什么这个人中肯真吧这次托比前次的人次个人都不完全有不用啊这些比这些等有了对错托罗素广播动机龙啊前节成个中啊不是对些不些呢对些不上有了对错托罗素混了广播动机进中些呢整个这个等这些那个节的彼此托了动画机了跟着了黑钱动画等 多数列克多普琴在这些地给人们三八几的来不了跟着东归他不去林根给了钱短去了等跟着这个中等马上说中个那把三八多吧多数些前次等黑的人们能够去了些比你把钱的动画接不起你多数些这边下不去彼此等这次了全用你多了东归多数团空几个人抢过了等过的乐色动画等马个动员跟送些黑钱的动画想着多数乐得等是不是把接不起你 罗马的汤恩、茶龙等去了用的,而且用的跟着东西也是在用的。对错头,这个电笔,中国这个真的写笔,龙啊前节,长过了中啊,不是对是不是你,对是不是用的。对错头,这个电笔,中国这个真的下节呢,这种电笔,你这是用笔。昨天的各种单子也不写笔等,那么我们不等吃等母,三十整把几了,送去更了不写笔。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绝了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Rayon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
0: 还用给了六斤八斩，
1: 日子就你了样。
0: 得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疼你这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三克兰吉哥看什么切切地的人中央东成年这么这俏里空我给不成那么这么咋疼今儿可惜为林灿的三本啊嘎是不是我一拿疼的林灿这么算这把当年准把争错这一门而这三克兰吉地上的林灿能牵来了六几年梦嘎高这个小笔从米腾腾等三本梦的晚娘你是吧一门托门一拿牵来了高这个小笔的阿罗啊花一扎戏剧冷月六几年后阿罗看把戏把的一门从明年的阿罗鸟几下

Rezing

Rain

0: 我想娘吃中吃人唐宋啊东可是中的了这个是腾哥才是土味各黑人电子和电视学科木东哥阿拉的这笔各黑没多等这次人这笔横着也动不盆子那几个拉几个进去菜的那笔孙后期坑有而一位坑笔中四不接相汤里他人落了个用位哈地上不问心起但是这横着也动物这次人这笔大不要把等
1: 横着一动物得出了菜当的担心而这个你见见想能啊有些了这个钱他错更给差层有但是你所见见这个里面的这个些当多呢而这么些味儿当着见见才是土味里面这个多的么些当差不了当有比那个横着里面这个当啥叫菜这个当摊饼啊老几吃了了人不就把这些呢南本昆谷村镇当没多当横着啦有些了是不吃些吧 横着一动物的夜市的几把锁而这么里里里三里地给各黑屯里地南西库那儿单比所进接些等呢是不是很简单而这个你见呢而这群间几家当着渐渐连这个时候就让人不拉而这么些呢是跟着了当地各黑冲个地彼此土一拍几家蓝味托就了特巴上有但是列顿把我们切准几这路你懂你人家里边儿但是各黑连这个家这群
0: མི་ཉིཏོང་ཡ་མེ་ང་བཅིང་ང་ར་ང་བར་སན་པ་དང་ཨབ་ཇ་ཆུན་ཅན་ཅ་ཕན་དི་ཨ་རིམ་ཅན་ཆེ་རས་ཡོ་ཅི་གཅར་ཆེན་བེ་ངོ་ཏུལ་སི་ཡེ་

三竹林街，下面过去的，我用娘车中去了唐宋街，小我的村头心里，心中忙促进，把破烂物硬是当为能蹲的时间呢，提着给舍得三百的干事些。

行李吞了一个这车金币是干的才华等行着币把皮烂物硬塞东西吃的我用宁车中吃了能送能中的鸡说我的存的不稀罕门口这个四了西币比了个手损得了硬大币几次的一步上有八十了我用宁车中吃了能送能中的了等等四种鸡说我们不腻这个西币等这个币空气的西八级了恰不空穿个的存的不等人比恰不的东西写特别简单说我们也得给了参出的特别得不是了错是不是大等中四级吞力大级了然后这个西有八十了顶过了我用宁车中吃了能送能中的鸡蒙错人民硬修比咋顿太穷些的中的等中期立批了八等等于那这个自己提出了存的不稀罕深圳中错这一中米错穷而个等想到了你家的什么事咱们来决定蒙错节伦敦等啥地查时间呢我来做了你和姐姐你吃了很多是不差些八日了就特了多把汤中错等我是中粗托门的中粗季节也没这个节日咱人民硬存得不拉些巴等对不起你们你和咱这个生有巴日了存得不冷着不用下去了中得了等等四种鸡光这么节离鸡也得存等人给了我这次的时间学孙困顿节他那么多巴等这个四了些比了个学孙你这接动能真是不是人疼过了车车这个动家不家怎么生把地得个层吗村子不想得拉这有门个的说我的孙子来家差个就过了眼神里混合西呢母子吞不不家嘛热冻我不家生里蒙错了把不了过了人不咱们用劲儿是个吃的特别巴适了

샴리얄힌게냐람토피규루세디기비나

这些地理习题，路线题次一最多两年怎么弄它？当谷歌论著来给怎么弄哇？此时到完了它，这些编不来年冬天难不及着下。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特色营。
3: 新格林格公开说，下面三九年炸裂在属于营。捷克去主席习近平去电视那我打巴美总统明阿来给到主编自己将你呢自己就给你拍中国的给天怎么只能给我们试
4: 这个来我呢别问题是中国中央党给罗局堂才能一直行就看给总体级别习近平给其这松总级队给别谈过他你吧你家的中央才能一直看给别准级别他给个其他的中年准备级别是党给促进就别把促进罗顿习近平给苏清南为党中央给退了三百中国他怎么批给给批决情报空都去把他亲自给日本巡逻他六连三队开进了关帝湖大当地中国开局点把他退了给宁都村吧给个前辈跟着苦乱问吧美日批给他亚顿给批决了你这些不介意都是三百他对嘴三百吹过三百日本人不对你让给给七九列队了古迹前年陆剧整心给重置托把他陆剧整心给不约的兄弟习近平给亲自广播主编习近平给亲自广播呢习近平给退了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领路给广播出不及开进行一把他马克思领路给习近在位日不的中国开局点别阶级前辈亲自给退位堂送这堂中华以培训随军整列堂送这前辈日本雄路给重置开进行一把罗顿习近平给苏清南为党中央给解决新年的给广播的亲自开放所集团托全部性应变中国亲自给日本巡逻他六年给内在三百对不他马克思领路给解决这位日本巡逻配送起诉他批给当天退了三百让给七九列队他在为习近平他恰聚给球队扩队能源习近平给七支松总集团级别不谈不谈不捏别能罗顿习近平给年度交通率到谈不年年度你这样的率到九级别爬了去七九列队给七开七学他七习近松松队员把他退休给库里姆达的总体前约金年学他松懈当谢习近所捐松松家堂松就数十元提出不谈不能年度交通率到谈不年年度交通率到主别爬了去松松主角人松队员把他不你别能你都就别留到主部年你都你三个留到就这边爬起松松短期短期短期习近平给亲自松松集团级别不谈不谈不你不必准准备起不提党用他给用美丽卡给民望以习近平给退了三百中国开局点别基础领路给广播他拉巴图习近平给亲自广播罗布中他拉达的起不了王炸点别罗布西扩顿协议不他加急列级不他忙做去点开你给他去人心给退你了花丁色不连不谈杜西西色不多动画罗伯西颠倒动画松就你突破切吧罗顿习近平给苏新南为党中央给他国的图俺的为团结同色不切吧党给促进你就不谈跟你就别曾宗退缩听人群的共同全用的老领导的话党团给个给地位连给了唐部的席吧颠倒也给他称宋十二队给个给党王他底下恐别给改变了松就他几个都切吧让给他怎么给这位内党三百对吧让给给给给修建铁皮他以往古树那么对手界托在三百多立不起吧中国开局点别给个前面亲自给内部三百军舰没把的对吧接接的中国南边停了进了电梯却用了给个多不清组成他美丽给他的给立不清下下了滚地东西而为偏女点别给其苦肉对着他而为三星点别特别给点给了扩军切局了对你开心点员
3: 一个列库呢，比外呢次，积极出席习近平去，表示他会批给其连接安康部队，等阵两部车托，预判他对呢，表示团结联署批给高速动员是哪个哪月，龙井去超过江个别高速路了，三年开去，现在三段了地呢，天来三段了，你这条狗太用钱呢，表示团结联署给新他批给高速动行不是，缅甸给投资所。黑龙江省境内罗道族给啥的去各自投诉了不是？人类间去罗道松江直接给占地话，申请提用去要投去新南玉器聊天，可这么点边啊，必行不是？赠送地唐土，七台河重庆儿，七次河区去毛毛罗道去新疆南，小江南边上个面到了出口的食堂，罗道松江去明明能去，听说俺来个七星月。 七台河重庆儿杰斯河区万隆重庆党支部书记任清荣记他路出国头人流量阔了马拉念不他面阔多了有阿罗维电信女不清的境遇及局不是这个主席习近平去比如在天气女书批给东瓦提随军给天烈了能穷他随军天烈头洗没银板彭丽灭别无家给技术张明为板不速监督公安问过机会吗谁那不起困难呀比民众是你都难约习近平去三年开去天外的系统温素几多他与破他军吧日记组织界他用决心三年提给天空给连女他天烈给梦西真实给拆军送了新年但个月表过年天烈三八他南部三八国内三八节批给东国的固定动物他两者三八地年随军天烈与国人不了几年天烈子孙间他人力间将都间接了国地互大动物是送不是基本书记组织那位卡丘达随军天烈提三八他里边求助批给动物空的他牌参不下面不是他留条水塘坡了，让眼去直接有钱有住贴，没叫起钱，就送了，也叫送他成军古帕罗他，直接杀起他，让在有鬼的空的表情吧。随军听了有鬼人不来，鬼的听不到有不是。所以他确定坚壁，深究政策把掏进去，空的几门，俺去直接他浪过了，陆续直接说来这去，如果在那边判断电表来给取些团购纪念。直接杀鸡塔狼口的宁泽杀鸡人云退固定动物塔直接所来去做内天烈之塔不退俺批给动物车局云退俺避免村大人行去天在高州塔从这开边车局了凶人教育员是绝不是现在杀鸡人比如在天津女主批给动物地位金主人龙岸前去超过九岸边公司路了四川去每特人类体杀鸡联系安藤不以车速就不谈女多送出了立体行星体用体米特人类体地位天烈给西区国统球的西东烈给我球球卡在是不是明二四川体其他盲部念度纪念苏德人类天烈体老子才给纪念从烈体全国级别超速固定东西不是成都托萨尔奎体四川行星米一居民中大饶为难追觅孙中山去，苏州武警去组织外国六队伙，金伯堂我诊所去参别国大立柱前行，城西王伯堂支柱城西两支去中大的去其他的地点，追觅六壮给偏女气节的记录单元，中大认为经过了话，风筝玉去，俺去推进唐伯了，成都说去见王伯堂，城西崔丢两个青年，给两三军伯堂。俺最推荐一班自贡堂宜宾广元所以搜归堂重建图提送去城西村的三内给地步集中一天而整个堂俺最三内去开酒店边看不随时不住堂即便时不住所着规矩所来卡出个人是送不是龙前去超过九个八亿工资了了让给去比如在天津女士公园龙岸操弄中心不谈天内人不给偏执我在推不投入推西堂不了习惯言去直接所中的日期判断人谈推送的加起给他成军股拍了他判断人谈去习惯言去所来用给多钱要他们送他成军进行行除了多一女吧我认为我在推都行不是成军天子所准的这个叛乱人他推送的叫救济他成军的叛乱成军人类给女不亲不丢不他成军边军给孙叔批行不是帮密狂批你不推狂批给孟信不他比如说天给女叔你某些年帮密给天给女叔行事推个提人给个探车接地内给六天明年福建福州以阿家给列行了探车接当接他成绩许多了但不像十几前十几前给十九过段前年给来给探给市长三多他女友准穷他探用东西明文表都说我等其弱其什么事给客探采接的那个主持人李明飞也中国人安全拉在什么就三边他采接电笔从这就有些告诉他呢标准清楚探采接给采接他但十几前的不说各自开公司非常给重建卡就听不起你给各给探你给特殊团购他福建给帮密不推狂别来固定动用营是些不是龙前给超过九个百亿公司了让给给自尊所中联系他听着小区联系批给女不穿他可知卡给他采取前节 经过民政所监控器十二对充值共有团购情况，团内批给共有啊，子孙健康、人流钱、房面钱、比赛钱这个确实缺乏。比如说，团购女士给新郎充值三百三米钱包团行不是？接口批给九九欧元联卡去主阵选拔王昌林去。龙前期超过九个八亿，门前点头动我他，看用的兄弟告别，各自投个点儿。我身边就是给门前点头动具体，我认为我是投头大呢。比如说团购女士给新他批给动过，如果是那边现在三级他团内破旧了去特区口个空头养大七八七八他，三套团内他中国团内给新他都去动过，我身边就了几十年，同面三对他。地位六级级高多了，兄弟叫不他，老苏他曾经西单名了皮革东玩，西街都古地大呢，不推狂变了，贵手进步难过，是送不是？
4: 第个来五年被问题是，几岁九几年？几岁几级抗击总理李强去？几岁几级抗击军力出所所长南华他？几级书记习近平去？最新的特地的列举列段过了南华，组团去进级工团，拉大了团结气氛。记录年度你这样来落过的去，中央文字落到了他，俄罗斯动用自己的现代力再区别，那天他得了两句级别来定了新旧签约。传说他自己的力再区别，那天他得了两句了，单单年不怎么谈，日卡一年，那天他得了两句去三度说话，那么长时间，跟着做他推加卡三说话，他得了两句签约，明显的改变，给两件奇怪，自己的签约第三期。那天了习多的前年人工安稳健谈人意给那段抗议三到七八谈。昨年的第三期他得了两句两段了组织他得归结果。第二来给我谈四个来给我谈这我预备那天了结局的七个谈团结的结束七个当天他得了两句给你们说下话的结果。最先的他得了两句结局他们结束的前年文字托他们结束七个动画谈努力变就了给这个证最近结束七个动画。诺这这些局局设备节节的诺西拉成立的团别妥当级别偏正我们切入东国系电脑院追索团给用前些促进的工团拉大了团局解决过的给研究生员追索团前些结合多品组中的名词点给起码他结合给前些连接开心女性昂这组拉大了起码这个开心女性昂培训起码的工地动画结合给特区前些多数马拉前给团局的搞对了兄弟家伙这些年现在三对一中国南北铁路间组成了团别特区地区的内部团别抗力机关现在结合多边组成级别蒙西电图动画团蒙西新旧给做过卡教团昨天结果阿尔维卡塞说话对面三对了偏别前提新旧给中康军吧初次托为现在人数人都问句的脚步用了这些关系电影传说团罗素孔别东区龙阿前期七个中央把了垂涎前年垂涎中央崔作团罗布斯为了广北东局军权建立长夏团出不起力气了必须投入动画界官地修建动画团罗布斯结合多片组成小局的给人三百十多列把了官地动画特区联合改建团结团官局组建团免得所用给南部三百多万罗布斯现在团西电名了地球的七百六百七十动画界建立罗布斯即便写不出必须团就在军用里投入动画罗布斯天空解决了下个月谈规制连锁动画谈某位动位减送起修七个动画强制罗布斯拉达的丁色七八节前年罗马地谈昂参论谈全用的压力给用活了关地动国系电影追索托制度点别中国组织级别龙安前期下个月中国把了垂涎前年垂涎中学追索托制度点别中国组织解决人决定点别联系性别昨年各州他们也不七八谈南门团出堂嘛，杀张嘛接了松脚抗力接不他，军卡马拉连锁动脚了，解决了七个接吧。南西军多拉卡点胡塔叫我接一通呢，旁边给团结团错完了水塘，军用的下过接过。团结了兄弟了兄弟见面，陈军团出了现在西区接机，他们你们送给你把准备接不他，再度点被中国组军了，狂被杀把军械没法用活了，关地东国系电影。崔作通中华民族集团结合起最难进追的家接近所具切身了最多的七八马赛在团托垂涎中华团切身的给用民族推出军人文员天刚了垂涎能够的表决他解决崔作通最难进追的家最强球赛阿尔维托了动画团的家贴给年个三八了卡点胡萝卜团点标昂脚吧 ᱡᱤᱢᱡᱩ ᱞᱮᱡᱮ ᱱᱟᱥᱚ ᱢᱤᱞᱟᱜᱣᱟ ᱪᱮᱯᱟᱨ ᱪᱮᱠᱮ ᱛᱚᱝᱱᱮ ᱢᱤᱢᱟ ᱢᱟᱝᱥᱚ ᱜᱮ ᱢᱤᱞᱩ ᱛᱟ ᱡᱩᱱᱩᱨ ᱜᱮ ᱛᱮᱪᱟᱞᱟ ᱥᱩᱝᱡᱩᱱ ᱛᱤᱵᱮ ᱞᱮᱜᱣᱟ ᱪᱮᱯᱟ ᱛᱟ ᱵᱩᱫᱤ ᱠᱚᱝᱯᱤᱞ ᱨᱚᱝᱫᱤ ᱪᱟᱠᱩᱭ ᱥᱤ ᱛᱮᱝᱜᱮ ᱪᱷᱮᱥᱚ ᱛᱚ ᱛᱟᱱᱫᱩ ᱪᱟᱛᱩᱱ ᱥᱮᱱᱫᱟ ᱞᱟ ᱪᱷᱩᱫᱩᱨ ᱪᱮᱭᱮ
3: ᱫᱤᱜᱞᱮ ᱠᱩᱱᱮ ᱵᱤᱣᱮ ᱱᱮᱥᱩ ᱜᱮᱭᱩ ᱢᱤᱢᱟ ᱛᱷᱩᱥᱚ ᱜᱩᱞᱮ ᱚᱭᱩᱱᱮᱱ ᱠᱟᱱᱠᱤ ᱚᱭᱩᱱ ᱪᱟᱱ ᱪᱟᱣᱞᱟ ᱡᱤ ᱤᱪᱤ ᱡᱩᱡᱤ ᱱᱤ ᱪᱟᱨᱵᱤᱝ ᱠᱮ ᱡᱤᱱᱭᱚ ᱥᱚ ᱠᱩᱫᱤ ᱛᱷᱩᱱᱥᱚ ᱜᱮ ᱪᱷᱚᱥᱚ ᱪᱷᱮᱥᱚ ᱢᱮᱵᱮ ᱛᱤᱝᱭᱮ ᱪᱷᱮᱵᱮ ᱦᱟᱭᱮ ᱭᱟᱝ ᱯᱤᱝ ᱪᱷᱚᱝᱵᱟᱨ ᱠᱩᱝ ᱠᱤ ᱱᱟᱝ ᱢᱮ ᱧᱟᱝᱭᱮ ᱥᱩ ᱞᱚᱪᱤᱱ ᱛᱟᱱᱟ ᱱᱤ ᱦᱟᱭᱮ ᱭᱟᱝ ᱯᱤᱝ ᱪᱷᱚᱝᱵᱟᱨ ᱧᱟᱝᱭᱮ ᱥᱩ ᱵᱤᱥᱤ ᱪᱟᱣᱞᱟ ᱡᱤ ᱜᱮ ᱠᱩᱥᱚ ᱦᱟᱭᱮ ᱞᱟᱝ ᱱᱤ ᱪᱟᱨᱵᱤᱝ ᱠᱤ ᱪᱷᱚᱯᱥᱤ ᱠᱮ ᱡᱮᱱ ᱥᱤ ᱜᱮᱱ ᱞᱟ ᱪᱩᱝᱜᱩ ᱢᱤᱢᱟᱱ ᱠᱤ ᱪᱷᱚᱜᱩ ᱱᱤᱝ ᱵᱩᱥᱤ ᱜᱟᱭ ᱠᱤᱱᱥᱤ ᱠᱚᱝ ᱠᱤ ᱛᱷᱩᱭ ᱨᱤᱝ ᱵᱚ ᱪᱩᱝᱜᱩ ᱛᱟᱱ ᱪᱟᱨᱵᱤᱝ ᱠᱤ ᱪᱚᱛᱤᱭᱩᱱ ᱪᱟᱥᱟ ᱱᱟ ᱵᱮᱡᱚ ᱱᱟᱝᱜᱩ ᱦᱩᱭ ᱪᱩᱠᱛᱚᱝ ᱠᱩᱠᱭᱟ ᱠᱩᱡᱩ ᱠᱚᱥᱚᱱ ᱞᱚᱨᱟ ᱠᱩᱥᱚ ᱦᱟᱭᱮ ᱞᱟ ᱠᱟᱯᱴᱤ ᱛᱷᱩᱭ ᱠᱤ ᱪᱟᱨᱵᱤᱝ ᱥᱩᱝ ᱪᱚ ᱠᱤ ᱵᱤᱭᱩᱡᱮ ᱤᱱ ᱵᱮᱪᱟ ᱱᱮ ᱥᱤᱢᱥᱩ ᱢᱟᱥᱤ ᱵᱮ ᱱᱮ ᱛᱷᱩᱱ ᱛᱷᱮ ᱦᱟᱭᱮ ᱤ ᱛᱟᱢᱱᱤ ᱥᱤ ᱵᱟ ᱵᱤᱭᱩ ᱛᱟ ᱛᱟᱯᱟᱨ ᱜᱮᱡᱮᱱ ᱛᱮᱢ ᱵᱮ ᱥᱩᱠᱤᱱ ᱛᱤᱵᱥᱤ ᱠᱤᱱᱟᱱ ᱵᱮ ᱠᱩᱥᱚ ᱦᱟᱭᱮ ᱞᱟ ᱠᱤ ᱛᱷᱩᱠᱛᱤᱱ ᱜᱩᱱᱡᱤᱱ ᱪᱮᱱᱮ ᱪᱩᱝᱜᱩ ᱛᱟᱱ ᱪᱟᱨᱵᱤᱝ ᱠᱤ ᱪᱚᱣᱟ ᱞᱟᱨᱭᱟ ᱜᱩᱱᱫᱤᱱ ᱠᱤ ᱠᱚᱞᱟᱢ ᱛᱚ ᱞᱚᱜᱩᱨ ᱜᱮᱡᱮᱱ ᱛᱮᱢ ᱵᱮ ᱱᱤᱵᱩᱫᱤᱱ ᱵᱮ ᱪᱷᱟᱜᱩ ᱡᱚᱣᱟᱜ ᱜᱮ ᱪᱤ ᱛᱮᱱᱟᱣ ᱥᱤ
4: ᱫᱤᱜᱞᱮᱜᱩᱱᱮ ᱵᱮᱵᱤᱱᱤᱥᱩ yang thak be si kyun che re da wa zu bu ta lak len dar be lob chung lob su be wa ni song bi jing chung ge re xi cheng chu ta shan xi xing jin han chung chung ge re ki gen zhe tan lian gen tuo ji dui che ba ta de gui ngui ta zu bi wo ma de xiong lu ge ni lob chung lob su ro ngui ngui jin jin ge pian ba tuo ju ro ge lian ding di che yu lob chung ta lob su be wa ni song bi jing chung ge re xi cheng chu ji lob chi de ju sum xi ji du gun di dang ni li ji ju yong ge zi du ka gu bi ge ju la zam chu ba ta 루규기 슈류 네드윈기 지도카 갸탄 쪽숨 쇠바 시림토 규바타 레토 규바 레림 규바 므드 심주제기 존의 랭겐 초기 계줄 학삼 문지 질린 체규 총기 서규르 균용의 락다르 시바탄 접지 디괴닝바카지 축두 주지타 녜유 토카닝바 주준 남자 균퇴강 비유 산리허이 총미 토카닝바식 식내 준바타 총미 직주 니퇴강 강바 사바르 비유며 wengyang jitu ki dile shibzhu tang chala changwe zhigui ki ji xin tumi di changme tukur chebe ne dun zuo xik tu kyur yu. Ti te yue tan chumshung ki dek xib tang jenri cheba yu kong to kui ki tun kong jitum tang kwa zhu jitu dibu jun pa. Chi le ki dile shibzhu nang zhin jie che yu pa zhi. Bi jing chong gil xi zheng ju san li he kui ki tog zi kang jin ang ni shu zap ye be chong mi wang feng zhen ki shibzhu ha chan ya bu du. Tuyen da kangxi yu rung, ge dangma ta leba ma se, shepshu ya budu. Ta jia duyne ki byuze toro qin song xie ju yu bu shi. Bijin chong gil xie cheng qi ki, chong gil se yur lu yu xu lu ne dun ki zi do ka chu chu rib dun zu ne to xip ca su dang nian. Zi du to dam ta, qiar gui le zhub, gui nam zi du su ba jie gyu di. Ni du, xi dan par kiam san bie le zha so, mang zui le zha ka jik, jik ju ni tun ang dun nian. Chong gil se yur ki chum zhe ngui ta, pian zhe ngui la di nian, lop chong lop zui chum zhe la, xip jie jie yu bu shi. 毕竟中间的西城区域增作比部长宣布崔维春期按照习近平给杨塔北西军企业大瓦组部谈老林德居国给南西也开心罗布中谈老林丁色大瓦谈孔沃年归了兄弟家部谈年团集中了连年度地巴连给年初下巴罗布协的去松丁色谈丁地用户了军地动画接切巴 比对孔平谈女其居中了崔金所别丁色别给的年团卡级他居丁地七八接切地 lopchung lopsuro ngungu jinji gin penche topkyuro gelen dindi chichin yueji song yubashi. Lopchung lopsupi zu, shanxi hanchung ki dangyu lecheba jikzu jenye, tabcho tangpor gyudi sanye sato to tsamdi tan chumde zuzu ki nirgyong kongpe ge guigo nela kebi gonye zuishib jeyu. Sanye tege chalu tan lukdu chongtun so tunle gyunxie mebaro kongpe chimbatan dunye, chumra nirwe zuzu ki changporo chimangdo chuxin yu. 장미 켈레기 소저 주부타 총칸 주부타 남장 튀규 체베 규림 주도 레리기 세시 세부 메바타 레줍 주비 지규르 메바소기 네든 튀니 켈레 초 망보르 교교바타 양네 꺄르도 주와티 남장 튀규기 편제타 튀레기 뷰세토로 동베 뉴르제라 최신 티베 문지 제유 네든 티르밍니 한중 시진 십진 십시 주기 디제 망부니 지티 켑후 민저베 침스 세시타 십진 괴베 규림 德国 토담기 랑제제 도지 제디 차튼기타 대동 록두 총튼소 레리 니르베 초든 사르도 수네 뎨바타 촘레 주수 튼토토 니르군 체규로 제타 시비 셰프쇼 코든 체유바시 니르군 투산 샹판키 德国 차군이 라기 림베 파라 시진세 유바마세 메즈윈타 트디 데자소 니르군기 랑제 망보 직두 체유베 ngan zui chab zu tu gul qi qi r tung du xin yu la ma ne gyang ma ru qin song xin ju yu bari. Song ni kuru yu gi bui se lek su tang wa ta, ke den tun le so gyong xie pa, chum zhe zu su ga ne se wa so gi ne tun ngun se tu ri la mi di, shan xi han zhong ki, zong han chu rin bu yin ki gu zhi li ji bi cien bi, ne tun jik tong gya zam xie tun xie pa ta. Tun zin ri zhi xin xip ca qi tab su yu ni, dum su nan bi li zhi tun gu qi xin yu. 陕西省级汉中崇卫曾祖部一部长宣布李超义，俺村电梯尼拉自送他几度学话谈，宋九尼他几度突破七星月，集团图当做不谈，忙了第一准备，村里他准备娶他，他不团结的阶级，狼下的谈不了命的，忙做了乡地学话谈，开来了乡地学话，西里了乡地学话阶级，罗不中罗不随偏这的，从你的苦肉里觉得他，便就是不对恐怖了，让地级别冲着了给我吃句言些松一不是。
5: 나무 최딩기 양다니네종 뒤에 피규르기 노자니네트 단달행견이 센시모디니 두야루디네 공부에게 티넘기 센규리 냠자리제시
3: 디글레 쿠네 비웨네츠 아제 종통 티준푸 치 주진이 포장가버 이젠키 먹초 지부타 지오유베 추치 개진시 샤스부타 서호 디스 주토 유럽토 민다 괴수유 삼치 지토르 민다 괴시 이젠라 듀닌 천제 유미시부타 홀모 초가야 체미니토 고치규시 지주부시 티준푸 토토 하르키 링첸키 차주 삼치 저유키 체르메부타 문딘키웨 닌티공모르 이젠르미베 괴동타 바르도르키 차주 메부스유 지주부시 이젠키 인치 전면 초부탄 조유베 뉴스시키 민시기 닌티르 이젠키 이젠타 어지 숨지 지투이케르 다더 초전 제메바타 이젠 초키 인치 전면추 네튼 소우티에 추추 제메 지주부시 이젠 이슬랜 추소카 계급디자 오유랜칸 규주시 이젠키 착체도수티니 민알 치튜진베 먹적게 남반 네바타 챕지 징나타 전전나 소라 카테 조베 처지 체신 시주시 이젠년 졸키 치주진이 비오에 네츠르시나 이젠 초니 타데 어지킬레케바 마스크 콩도 킬레키 지구 규노르타 멍시 지구 카지 명문비 막투 믹빈키 세트나 주지유 디금세니 킬레티다키 어르타 이스라엘라 락제키 갑교르 코튼치비 균수 제부티이 어지노스부장기 닌테르 이젠키 케시 어지 초고스고도 예비 나초라 뉴스컨롱지 당시 디지키 경구차사 이젠키 토콩기 몽운의 팅규이 시딤시 이젠 부수만 초고토담 주기 치죽지니 어지마키 우샤스고도 세비 자자키 튜버티르미니 홀모 소카 네컵 고교균이 시주시 이젠 장제 봉기 닌테르 즉소레 게네 조규치겐나 동디 동유 토지균이 시시시 예니야 어지마 중앙 멍치부이 닌티 치삼기 급수 홀모 소카 킹아르신 바로 송 지겐 규추신 강메 지주시 초팅 이시 공시 원워더이 닌테르 송가라 버지소 이시 중제 롱도 창네 닌테르 추신 용셰시 霍尔木索卡语语及绝不是一整体清洁比如这次别次于足迹你一整体二十出去那点别乔天苍木你嘴巴切不三皮明年怕立体一整体出去了出现穷通明天他们主动给过面而是春给给乔去给给别霍尔木索卡提你明儿国给予及加些绝不是第一个问题被问题是怎么你会看起这足迹你推定三十月以可乐是被变出了给讲的是被年数贴不着写信 年度你自助路路，可乐是被编出了盘年文巴提，到我堂部文巴级别，加些泥沙出年，加些泥沙我爬的下雨巴马些，我来恰周围那个车速越级，年度当雨不是。第一个来库内比为那次，而是女子所别不以次于究竟开不着级别城市的文巴，而是到我阿爬，天气情况端正，推送来加些出台城中阿爬落地，到我孔木来加些出给托月经，扛提托年。
4: 而是温州塔，没追求这固定期间去，我老整天说了温州，我推七十多个人把中国也不是。第二个问题被问题是，俄罗斯中央银行给在究竟人，俄罗斯俄罗斯可以进步松期，各自各自的新的年初三个不如定期结算，第二俄罗斯中央银行给年度加密你早送绿岛过半年送，这个年底通过的也不是。俄罗斯中央银行给谈通，俄罗斯国民可以托年度你资助率，并就判断给文化名字的，加些两个差异，究竟不是。
3: 孔塞孙军人中修建丁子王家蓝潭道路主演李森经过南京巴萨拉姆拉市妹妹大姐姐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6: 妹妹不姐姐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3: 出出地级级俺就出这两把起
6: 长度不变只注意母这一形式两把起
3: 妹姐姐这样是江浙切磋
6: 娘州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习题
3: 色出康习题语体闽南用我起
6: 每日看看经济亚界党推梦古边的中华每日体塑造内色党独秀内色热望内色建议

0: nyam tu, xing zu cun da qing bu yuwa qi yun. Cun da qing bu yun du ngu su, zhungu tan qiang kuri yi yi ri ni gito ni, zhungu tan qiang kuri yin za zho qi si par du ni kyur ji ji bi yin zhu qin bong ga qi yun. Cho ni bu pe ro min na ta, qiang kuri yi lo mi ten mu dip zhi chui tu, Xi Jinping dan jing zheng en nam ni gi, xing zu cun da qing bu yun du ngu qia dang ni chen din gu ba yun yu bo xin.
1: 今天出版册过年给各批主席习近平他觉得也总统卡维拉十位立给别村丁这六千大年给各批别玩亲这组年龙松就说不起口的话丁这学不起习近平给龙松就说不起一人中国团觉得也给各批别同的盘松图别村增加他别村一切起不他娘们俩娘给起在团他共切的全一批中外观察团丁别安排给主角了滚地单位 캡콘卡给娘们来了有些充斥特别。你懂娘们你说这什么了中国团觉得也给客们一部特别肉的这碗组织全一部七十天给片村一起俺们为电都请不他我祝娘们来去告诉亲吧全满娘们来了片这俺们为七万团圆节的那月 习近平给给及突破不了更多极大的穷穷中国球给通的盘松托特别给托在他没干人不托呢中国谈交际业之外大大整个月库克提坦对内俺让你总统卡维拉十位立他推梦托中国谈交际业之外提全穷给特别说的之外人不切给卡扎请对月
2: 铁中国坛交际业中华批给主角的对人们三不对不谈给各们一部书卷杂作给六三不谋退总这些吧全一部一片眼泪了归属千不能吧中国坛交际业弥漫了第几体外忙物啊对个人别一起越界难断难事卡维拉十位来给第四遍罗松就上咱们的七名第一次交际业谈中国话与人去 在做这碗做不谈却你比这碗拼村增加他拼村一起给咱点别娘们来接给孟西托从这孟西推不投票给个们你比我亲这组年罗松就说不起口味个不说俺去推梦托交际谈中国这碗题全用给特别肉的这位出彩图人不切给他解约给个们你比娘们来了苦个体外忙话对给他
0: 给个们你不如开边体外去挖中国马赛给个们你不如美满去杂作这一套俺为他们都懂得一起越界送去不是今天出版册从你那册给你拍了被俄罗斯集团给个不是兄弟电视的了给个不是主席国选韩正给被俄罗斯的参政难行 明斯科尔卡索斯罗被俄罗斯总统卢克申科坦总理土耳其总理宣布唐波斯诺福克夫杰坦接着那有不是卢克申科坦接着那个韩正期主席习近平给在这参政能路继续那我谈之主席习近平坦总统卢克申科以特区给你去我中国坦被俄罗斯人这我拥有了偏业青年对南国人给全用特区肉点指挥出在托巴的立约 中国桥内，白俄罗斯桥的念头，做不大亲戚给你去桥墩子就军枪谈。平均甲级的级别算特别动画，一个女兵在做给盲队猛些点头动画机器的，中国谈白俄罗斯这话谈，一个女兵娘们来母体，我捏了顶色的桥是偏建筑，就是工地动队有几松动。卢克申科以韩正了主席习近平人在这参政能路继续拿着些虚与不谈。 卢克申科以白俄罗斯的中国团南军给全用特区肉的团南洋论给超为超不也不吸引白俄罗斯桥内俺的心中国派给这娃的通奸吃不谈中国桥团托人中文舍不得动画七不四天平均一起去修吃动画我祝娘们来定舍不得动画迷茫跟咱这军人借钱呢给个们你不用这娃军钱没不得断就是空兵主角的工地动局日故其心有几松多 土耳其团接着能够韩正给中国桥内被俄罗斯派给这娃批给动画谈被俄罗斯派给娘们定舍不得动画确实没落点有没赢瞧你不不在特别过年尤其南京年终给娘们给你去吃不谈娘们给炸弹测试三百三百七百的对吧老当真呢可能是为了好久给推磨这边松江七八几个套年省心气温怎么来了咋接点给人心的鬼些松多土耳其给 中国桥内以及长夏长亭的松江桥区，给咱这边内部准备起不来，被俄罗斯桥内拆掉，俺就是不谈。 中国桥塔铁工卡给我这边来顶十多万塔给这桥段绕来十多当地别我的苏丹中国推南国以全用特区绕点这位南屯军旗没把它偏送措施当地有几送多新农夫妇妇坦接着能够韩正给塔罗尼中国龙安县捐个病故走路影片中国桥内别我的苏桥塔偏给给特区支队了兄弟给我们就在体外头啊，他体外泥锈点吧，体外军队中的几个娘们几个皮几个爬的干么事吧，军前面把他丢的，几个你不明白了，偏得体外压过军队有几松多。三农副国副爷，别我的最巧呢，中国巧当娘们多，几个你不做不大给西端开进团聚也不亲呢，团来他所来所开工给我这娘们来加起的团队有几松多。怎么着能人韩正他三农副国副爷连托。中国特别我的水团来他马叫娘们领地给国族在我他中国的七十多七八的腾进青年创的钱目娘们就去归西边别我的水七段七国的修不谈之西最强南院韩正给中国桥内母体别我的水桥他拉个三门南台给大胆进不谈一团的电力偏军之地七八偏界给特军之地了兄弟家吧牛总帕人给命运比多不许我的顶十七八团来马叫娘们来加几顿啊！借钱的员，中国表在逃兵过年，空白主义军强他，就在逃回七九国一加几当年，被俄罗斯催逼，人民几个不看了，体外加起为创制帕的干他，偏见的苦个不就赢。中国他被俄罗斯几个年表切不死他，从团来的给偷走东家咱们，空谁给切过天你的修不他，瞧年表起来呢，所有元素从团我这全面前年，娘们连对面给看叫南站忙不下雨不是。
1: 帕克斯坦克总理夏巴兹年前，中国的关系怎么能是？曾经能人主席习近平去总理下巴子他制度定色那话他结果你比古车名内中片推南国人去特区年来绕的这话色度的话他体为他们色给中片两万集团错不共有对吧偏村去地位欺骗松江了落点革命案夹表这些的中片这话七十个车端堂归属七不能够每天真集团那话是拉巴尔图去年被北侧土卫国内举几个南极严重前的中片边角帕里坎严重欧阳兰坎起冲突错年中片边角帕里坎给你查来我人不不是北侧土卫批给了滚地东具体没对闹事中国研究六千给及 KB 六零七给年轻人宣布中国研究六千帕克斯坦新旧的那个主任杨瑞仪中片边角帕里坎内中国桥年表，各级南极严重级别村大镇新去南昌实施。南昌提国祖国内说，各级年表严重谈严重严重阶级集团太空前年，帕里坎组准了军队单位，同美从这卡级托地，帕克斯坦去边角谈基础批给了归属三百年元了。社会去严重严重谈，习近平去批准了孟西三不时间定月结算也不是。杨瑞仪，明儿中片边角帕里坎组准体改革团人保级别团成二百六员，去年被团规组准去孟西托太原给团控团拆建抗力阶梯，本次体外头的国内各级南极严重级别拆除抗击帕克斯坦土团结拆除了滚地动画团体，帕克斯坦全团严土帕里坎全部按。偏见中心集团前的潘伦帕里坎塔、孟翠帕里坎、萨尔顿帕里坎、江多帕里坎、国一帕里坎级岩头专业中片边角帕里坎级人保本事队关系算不上。共产党晚期中片大厅塔提醒因为罗些人去岩归处，中片边角帕里坎组专体出国塔岩来给对端三八日坛人不断月体。同埋中国谈帕克斯坦去团来团女娘来了滚地护大东国中国帕克斯坦去所来间去批准了压表七八他帕克斯坦全给七东桥端南北团来批给东外压表七八让给客给客来给冲着间他从来间去集团西松拆建准备帕克斯坦去密西边角归途马就来对七八的规矩了归家七八节联系签约帕克斯坦去从一个国有军团案连锁动作的训练中国企业帕克斯坦土马将七八的规矩了四公四九的改革结果去年被特通中国马将企业给帕克斯坦土带来了马将严厉结果了国家结果不谈 Gekab Nibu Chiyu Di Tsenki, Gamsa Tan Gyatsu Sisi Tungkong Dakje Te Nyamle Chigu. Pakistan Chwagi, Zhongkui Kele Pakistan Kinyen Ram Gyatsu Numlan Tungkong Sabi Nashu Gyur

0: 格苏学过个他，确送别中派开垦一部垂塔级别毕业批示送，中派编脚派开垦组追难学过了格苏学过。天内村大人新起来着开钱了，工地动过。村大人新给南昌开钱起，中派俺们来了第九次把退人文社退不田园。他听村支持人，劝一部古人代表国内同步一点。 卡拉库努雄狼去，推定一边冷天狗为南昌了工地东狗了，每天前线，瓜达出开民文别读书准备前年，社会偏村集团给地内对不他，红旗拉夫嘎过，也不接听，中国谈帕克斯坦去，甘南集团了匈奴家过，最多重新级别南昌团购切割了，模特夹表切过。 中国帕克斯坦去满足历史东区了，模特夹表签呢。别给中介给帕克斯坦去社区卡塔，米利卡去满足了，偏不投票了，给人钱就引不解决。帕克斯坦去中国区给帕克斯坦去满足历史东瓦塔，拉巴图尼努老准直接塔，地塘空木扩段前吧，瓜达社区图中派杂桌面看塔，瓜达来日拉在落着，出去侧面说着说。 来着开清准把土气去学不是，全一部中派编脚派的看不见，基础满村来团凑群去，准备我面具他行李，露宿，那么些更多了，看得着吧？结果开始说给俺们来模特钱呢，满村南昌模特团购贴，真几多模特钱不是，杨若一，中派结合一部玩，亲自做呢，老团就断我送人，结合一部拼村三线团，拼村一起，拼村夹表姐姐的，三线店被水军去砸着，舍不得当我他，全一部特注一起他，我做俺们来去，让叔叔结合给批给了工地农田单元，全一部退着三百体外疼色给中派来往几团做吧，共有准呢，结合一部退南关去，俺们来了，春节体外忙活，他不去不他，结合一部密码了，体外地基准呢，社会开始的点亮了工地动起，来给别我他。
1: 他伙儿去来往集团做不对起，每笔短过一些送一不是。格不送就别，你到你这住了，老不自己，姐姐店家过送外卖端错贴，约翰你是吧？家里给人这么做点点素食给俺过做不是。临前一不自己往茶摊修建，是用这七十元币，前来店家过送给成都十几新币，各地店这么做跟这么多价钱，集成为主，吃鸡汤解冻心不疼，这么多从不送给穷人做不行。 前来点么啊？吃鸡蛋，俺东拉咱们炒辣的学员，老不这个谈提醒，俺不这个几个不讲个意思，兄弟这些谈，亲自点餐，带来开来，餐在这些，递送公司说，单位牛肉葱不谈，前来葱不，端端拉咱们三年三道图，这对谈，我这全面去把它立不行，根本点外卖端错，他路人点被中国。 FGG小区七八九点早的前边，中国人力资源给前来这么看图，中国马达天村到早的前行，接着我就去出租了咱们身边这么看天，今年前了解决我些推不谈，中国子孙给民族人力老在团在日给他提醒，不再到店家过送给，他就去西九寨开始，几对到这么多去一边，前来点么玩不的惊喜，恐怕不咱们下年大过了谈。 别的顶色，伢们来春明节吃鱼一碗过元。这么做人，老不是个家对中国选择不切莫话，无朋友。中国人女苏军看了大国的谈，这么在了大国了，老在这么多了大国了，人秀中国起来的团灭了，村支节前年，中国起来呢，民族人女老在切断火的谈，现在三对给春节伢们就吃的。中国谈老不是个娃儿给边角的肉粽空白谈，店家伢们对了女不断白谈，肉的吃过被归家前头。老不是个一个年多几个不谈，好等俺的年多听，几个年多不谈，明晚伢们来领地借给这又跟过来，来过谈老在地前给日记开前吃的，这么看图都是吃不了几年。民族人女店家过送团在那草地，女被上着谈。 撇酒给那把写到写不着吃不谈，中国爱来这一个一碗臭秀娘们谈，日点年到来顿谈，年头女婿给娶些再娶，人女店家过送送给三对春节写到顶色前年，娘们来顶色的东西断了三不断不谈，中国安团民族人女来在南京前的，老不是给店家做准了女不接的，三里提给亲戚朋友谈，基础交警给出在拖了东西日外有几限度。 Lovijigi Jungui Benjur Tondu Tunzogi, Tumita Tishin, Lovijigar Yubi Jungui Majo Kilegi Kingurwa Mangbushika, Jinju Nitunga Dagor do Yunne, Jungui Muntun Jinu Denjang Gosun Lazet and Digi, Chiyegi Jungui Kilela, Denjang Gilin Chibi, Jintala Tetu Kenin Chibata, Ai Jinu Digila Dini, Kile Jangugi Denjang Gosun Nub Chirdun Guru, Muyugi Tunita, Piju Jindan Chimbu Dimbi Wunzin Chiku. 现在FGG给日给地送起来送几拉咱们他列入其协许这些年数拉咱们提醒三年四兄给级别电价给这月底前期阿基数三年提高了大众他娘们的七八的用年中国人女数中给多不秀娘们所拥有不行场面中国电价拉贼他团在怎么领给温团求贼都能力不谈女不批准隐形立即我也塞退吧 中国台FGG递送协工给娘们的顶色团，一个批给给阳性加气温对那么了，日外看有几些有不行。他定给这么做呢？中保环操办的这一点，这组切不是隐形。中国起来就拉咱们娘们都企业都具体，这个团这么做了学不习性。起来看呢，对这个单位团在谈，拉在区西忙不断呢。中国电价按过协工给参加三十多个多票，确有能我们的签约。 这么做人，罗非这个团提醒，零钱FGG陆军军职员及各级师兄弟在谈，参在谈递送起来。罗非这个的预备中国马交起来谈提醒特朗普，举重从不说就这开协议。中国人民诉中国说着谈，女主跟对团成为难，起来按三年三到头，娘们的顶色区域从来成都了明大国有不行。各地的阶级电价高送我们团做，昨日的超级监管委。 罗非这个团提醒，零钱FGG电价高送创不了你，我先谈为家族亲不习单着为，中国桥的制作不谈，针对南秀跟起来呢，咱们领个安全谈，中国在这中国人民诉中，罗非这个团，零钱FGG的起来，我们团错脱，针对七八马赛，起来点么话错了，行上是就不了，你为呢突击继续就赢。
0: TFG集团中国第一个女兵参赛电价高送团队任博若入籍参与了工地东局团，领先FG集团中看两队参与了，我有个团年前不点有几限度。这次集结盘升九十上团看起，组织级别，年冬也没人说做了，咱们冲击毕竟去解决学历结果，年前毕竟脱变化它，莫如可谈，事实。 托尼斯斯尼格索FGK给克出其冲击他，冲击其推民松就拉咱们他提醒咱们如果冲击了两只连错机，聪明推民卡机修也不是。从学观众去，西边比瑞坦偏村杰西的整个的胸中也不他，中国他FGK随军在做军退前个的命令，比瑞坦应该定色前的。 中国团FGK基础的人类农村拿错比瑞坦，创建人类给配给人部推门头出席前一不是。年冬也没人说做主了呢。中国团FGK前这周做呢，罗顿就可为罗西言了。去年被推门头顶起前边，中国团FGK基础的人类农村拿错比瑞给罗西干事。 他听给起过的收看FGK给科比冲击他，推民忙不行呢，创开了批改给超短波言了，西边另外拉达七天养营，年年给推出呢，观众去西边比瑞坦偏村街西的怎么谈，你给你偏了明年比瑞坦吹多顶色不切的，推着三边中国团FGK来往集团错把两头对齐，都不需立即说配乐不是。
2: 所属团们村，中国团FGK娃，帕尔塔里娃叱咤曲江，陆军给这娃什么团，若日给这什么嘞？去年被迷茫，通得帕尔松托，这一月被文件真紧都解决。罗曼批改成完句，中国团FGK娘们的开空地，随军去若干团门西组织南昌内，村子西北团，基础的人类农村南错，比瑞给开空牌，努尔森切的，中国团FGK西北比瑞团偏村街西的整个了。 贵属南岳，是那个接近说重开的开，重去选拔，哈基。重开第二，FGK团中国在做了工地单位这三个部门口里人了。中国团FGK娘们领地给重建团结级别，各自参拔时，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比例切割体，FGK团中国娘们给内部开前头交关，看来是呢，人类能西的西的演变。
0: chouluun yu san tan genda si wa, samshi sabdu tongwa jie le pento yu bi ri ji ju yu. Moro tiw si sanin si shun ki bu zhan alimong ki.

0: 年前中国谈企业给关注此，去年接着谈重启的军工细胞集团作为前年，结果冷门签约金，去年陆续谈冷门年三四谈，识别平存解析人数启动为六次开签性级别，完成经济的签约。明年陆文所看谈，中国企业这个地，中国谈这个地，历史陆续年内七十七八所南昌街，城镇老在谈，推迁速准。
1: 检测周围查到从头所了明年，FGK许诺了我就再努所种钱的。FGK三年提给所来建批给给国库塔，内面差不千年。中国塔FGK许诺比瑞塔新的闽南所讲了比例给来的中国是。开门说，假如阿重开去重建别了机，开门上去中国的陆军七八六年给南图罗开南巡新的闽南采取通勤几个月。
0: 假如阿重开去，开出电梯去，燃气刻度落别，巡逻机刻给组织难，修改锻炼，控制了猛西之轨探，停止行列，城镇团练所开矿忙不，团结去忙完探，来与绕远七八探七八，F这个探中国变着从头年来给吞空了电呢，三年提给肯定团结中国七东七北，特朗普提，巡逻区将把过去永久的地格七八探。 三年提给团队批给了轨迹签约解决优势，业绩比例给定内开签性级别，毕竟其通得派出所，西北人民去开的转角训练，按技术，FGK重开了马步滩，在这之外做的，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滩，变角从团，人类如果说开空间，确用给别人年来，军队定色多大优势。
2: 快乐时报南溪云都谈，南区超高了卡带交比减重化，江道皮给提几个体外马位推木给打木盖的口诀。今日不谈广东新建密码是用给南极岛热位，龙安山中央办过初步的中国皮给谈快乐时报库格皮被切归性，中国的家对胸脏切莫话谈，今日本广东的局的中国江道皮给给三对三大最新切不性。
3: 曾经南秀人中国的家队多么是登记胸脏切莫话，到底一副一。快乐视频女局超级批下了命令，几个卡场面第二季图片女局批给胡大当天，老在三对谈，现在没能所用，接近年末节了兄弟家归西点多，中国的家队肯定也胸脏切莫话别提，讲到超级的用局给批给卡叫成个月。
2: 明年的几个体外毛细节，绝对女局团，你女团龙女所，唐山女局超级签约东西有不谈，女局三百六十三对团，团列批给贴，中国团队的局的，快乐视频讲到批给了第九个开进去，有几军多，中国的家队拍个视频给胸脏切莫完，中国第二，快乐视频女局三百开工给你这部开进度确认。 中国江道天牛批给了军队工地当晚谈对联，几个内部女局三百开工时，两列七八了，怕当家钱不点用。中国女局三百团列批给一，让我给部队团队批给了归宿那不嘛事，可能是部南巡军队了卡带交不谈，军队批给我们就用去，可个体外嘛话对用。江道的毛王不尼，中国矿石倒不没用不了，钢铁怎么连了偏不脱就日渐军多。
0: 记者过年，阿里中央门级部一总统提准票交给我。阿里木本期，阿里小区推出给出租住宅内过做的，一人了人送人心去，东台大内，年纪去宽度，阿里马去，阿不去，大金去，铁布能住多龙单位团建了，桂林老院这些预备是。 三年底的推出几次九年的托人数，一人陆续给黄木次根申请去小区社区去，西里开塔，闽南部所区别三千八百内团听马团员。几次过年，一人平日给一人去车间本地，人不脱手给托内，争取他大了，开得交别彻底也不切身，谢谢预备是。几次过年，一是来给送马去，几个车间本地，铁矿托，一人了接轨七八天内。
4: 体外细菌切换谈，体外蔬菜切换冬地冬切，彻底切不起硬不谈。推送说，以色列木本期，日本人去结棍谈了冬地冬雪，模特切入冬雪银，谢谢玉不是。三个人间，空三零三年准许开密码加速拉谈做阿银，李晨跟困难开，这些上不拉些。
5: 第三年，开朗去睡觉的音乐。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谈，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1: 제무도 있잖아. 차 당하지 용잠.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出去。
1: 让这个在东海大娘都上街去搞主意，你这些人呐，你突然嘴大又窄的，也不算什么。
2: 啊！公文，他是谁说呢？我们年旁边去。

你都去过的，连别婆母啊，你都差没，顶个冷不丁，是谁没事，找我没对象，没说是我不是，看了眼，观众给看，大婆母啊，看这些无人。

你这么苏不是阿姆拉我这天又拿我顶着娘姑呀可是你呢我过没当谢天我做好日子你阿姆上个就没就看见你给着的怎么也过不赢了被杀不是你来让女婿在你胳膊里中不是

하보 암라 하보 저승이 하보네 저거지 잠바디 잠바디 아미 랑갈라 사야지 나 엉고 하모

干了干了，这肉不怎么？谢队长去了，来，出点家伙，我们切鱼呢，马追着。第三所，毛坡卡车当地辞职栏目先是给吃，阿妈冬夜去那地雨怎么全部脱？我是人工同步上。 下面同心村北美雅提，星期六给送去热吃炸，年轻热吃，能素食个香，冬眠美雅看见端门女。<笑>

0: 我们一家他妈都说，咱们别再进来，那边说不准去。
1: 天天，拉姆让去高位点车去，每次他给用位人们家，身边几头泡沫帮点着，文干人流让往没拍，前边几栋酒家，俺们头对往没拍，开车打。叫街上，拉姆，叫人过来看不着，
2: 看不着拉姆，
1: 叫人别我那个村下。
2: 叫街上，叫人来批给面试的给打。小俺拉姆。
1: 可怜姐。

하모 하모 상원 심지 마치다 괜히 스트레스 겠다 오 그렇지야 그리다

0: 你天天每次他就用过来我就给上疼过的身体气度就让给我啊疼过脚趾生子脚趾生子脚趾生子脚趾脚趾生子脚趾这猪在干什么
1: 放下就了，看大的，开始洗干净了呀，退出出个钱，放下去了，给石头都快，出个，出个，出个，哼，就让祖母就装作捡女子，
2: 落了，
1: 落了，这边那个出那个女人，这个那个男生个钱要不出，在这阿面挖个几百个那么干过，洗个洗个个，吃那个汤那个那么，各地东就个那么抢钱，哎呦，开始吃那走，把我妈的这个钱呐，俺爹家的来了不行么的。
2: 洛林斯，洛林斯，
1: 我去做，我去做，我去做，好不？
2: 那鱼抢走了，
1: 去了公园，孙能多啊，那你抓得起去？
2: 出去！阿家伙子叫我点小的，小的小的。看线索，他们养活我的，给给说。我这让他写个吧，管我过不赢了，别生了。胡总，你读书的对，管我给讲过什么学费？可他爸在给等你。
3: 看大家他们说不要的，让你看专门就看谁啊！放下其他人呢，随随独来嘛，切不切切？爹要多交看，结果哟，就是你来唱嘛，随随独来唱嘛，就是。
2: 我来，
3: 就是。
2: 我来。

0: 南下军内军都娘女大凶凶喊来喊上当敌人一年年轻人爹们都是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 公公，答应的别撒下公公，
1: 别去卡拉斯呗。

0: 개꿈쟁이 라탄남 사상할 치제 시들이 제야 깨다
1: 提参数空城党员陪读批评内催学为难我的节目安扎朗提精准猛敏密切实行密查动会作当时大家陈友介绍十个列车的精准猛敏识别给我托那天此时没到在玩用的精准猛敏看出关键引入举托
0: 是对不起了起来起来他的新的表姐公儿给好气你过对了他的表姐你不得呀我是追究的人是一段哎追究你都是对精准猛敏安装我打错机固定落在心里
2: 固定落在图了他应该被杀的被杀
0: 好姐妹大大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3: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2: 爹爹
0: 快走
3: 你这都念给谁不
0: 大大师控制铁树俺做破皮呢谁给你控制我做你俩俺做冤家心的哥们儿呗
3: 谁给我大大控制多见土冤家俺做三个人是老皮呢
0: 我也要得
3: 现在控制那边多见就你妈死了
0: 我这边等到控制他给这些人钱皮呢俺做拿着天砸地的国家参我谁给你死了小鱼
3: 谁
0: 哪里的
3: 今天也是也拿错了
0: 你呢我拿着特批机上还有的
3: 特批卡片
4: 卡片
0: 我就说别的主角或者打进不赢了动着地干我做鞋子喝住嘛这边啊
3: 卡片我就说说我就打进不赢

0: 这是千不应呐，天要三尺地个，俺就结束，没有人有钱买呗啊！哈哈哈哈哈哈！可可为难你哒，讲够说给土里了呀，那是真的，千万不能！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
1: 哎呀，
0: 你两个拿着鼓溜溜，俺呢，瞧把给我听没呐？
1: 落了去。
2: 哪个男人？光伟，千不能！
1: 千不能！
3: 千不能！

0: 승바 승바 让亚子用的来给给归呢
1: 阿母, 阿姨,
0: 就这样,
1: 姨阿母, 阿母,
0: 就这样,
1: 阿母, 公婆们走, 这两个都不多走,
0: 就这样, 就让给他修吧, 他勾起那么多, 像这两个男子给你的被杀死,
1: 阿姨,
0: 这件事，不，我让你个不，不，可你这个不，可你这个不，
1: 参谋，上天不能命，等着重要啊！谁能给你打呢？可这都，
0: 勇啊，勇啊，
1: 我走啊！
0: 大大水，
1: 哈姆，干什么事呢？看这多，干吗？哦，上帝对的。你是谁？哈姆，俺西的那车被劫了，俺金主门民呐，秀敏的。可是，金春一个马的，俺过的了金春门民是个的。这是，这是马的了哈姆，金主门民民是个的，差东西对的什么？俺大钱不送给矿上去，给我送给我去，这都是你出大事。出大。哈姆。
0: 金主妹妹，
1: 俺做车要做的抢救，俺这去不得，你没动了，谁的？对了，对了，俺做什么？别动！妹妹，哈姆，这是公安和男子开门的，俺那边啥不是？这哈姆，让，我，这哈姆，上我的你先吧，女的，俺西的那卡车被光打的。
0: 公安局这次行劫，俺也都猜没打中。
1: 丁马车，俺咋他还当街？你敢不得你都这些种啊？各地区，各地区金主妹妹快拿出门了，快拿出门了！他走啊！就这样，就让都给投诉。阿母，金主妹妹你，俺们七十三不点你，滚开不行！丁马车。
0: 俺做车要做东岸的奶奶，就搞偏不打。东岸奶奶，干吧？
1: 是，阿母，上三秒接通他。俺做车要做，每次几个人人民党才没可能性搞来的呢，他能多少个家伙随便往前学嘛去？现在，现在是给大伯让做旁边坐的龙脚个接通，每次几个人做娘女的叔叔个等个的。
0: 娘女的，叔叔。
1: 是，阿母。
0: 俺金主妹妹那手背接了，没武大娘不，金主给吃啥那输不起。金主头被陈永和那嘴，连面个接他，只能对。你三娘两回当周围的几个毛草山边，面接来的八有多。错啥吧？他去的金主妹妹是俺的亲戚一辈的。
1: 他可是，阿母，他讲金主妹妹是的，爹妈在，不会爸爸的。阿母，你们起来就歇着。
0: 俺这金主妹妹接亲呐，生日上我大伯妈在，爹爹，弟弟弟弟妹，能不杀不行了，都痛苦的。弟弟弟妹，能不杀吧？
1: 他的。就给上，一年，俺娘儿女陪他哟。他们，上天许的，上对他，那偏叫了，俺就马上要去，俺去爹爹陪他个的。
0: 他可的，
1: 勇啊！他亲自叫我你陪着。走。
0: 这先生叫人没逃兵呢，别杀不得，我撵起我。
1: 阿母，收拾车，一起收拾车。

0: 你都是得对，金主妹妹，俺从俺大哥出外去不得，固定老子去有的。
1: 那，
0: 固定老子图了，他一旦被杀了，被杀，好，这边，大哥，爹爹，弟弟，替上面看了呀，你他妈年轻的，别去这么急，看我打个车。
1: 爹爹，
0: 那是什么？
1: 爹爹，看这哪里也回来了？
0: 你去的来了不行，兄弟们，我从俺大哥出外去不得，送进去呢。
2: 特别是姐姐，天要三只点子，没人给的。咱们也收住的。
0: 阿信，
2: 快走，快点去给钱呐！钱要干，没收拾死的话。我在，钱拿走，钱要藏不灭，谁也瞒着啊！
0: 俺爹这是个白痴。没事呢，金主忙死呀，拿多拿，随心的嘞。
2: 这钱呢，俺做徒弟的忙当中有着了。大大的，
0: 我去打不接上街。
3: 金追妹妹呢，没啥事情，我都知道，没啥多的。是不是？谢明呢啊！哈哈哈哈哈！没事，三年的同志呢，没啥多的，是不？大大是，看在铁树俺做破皮呢，谢个人，我做，你两个都冤家性的哥们儿呗？
4: 谢个人，
3: 大大，看在多见土爷爷，俺三个人是老皮呢。
4: 哎呀，我的，
3: 见到好的，代表多见，兄弟马上来。
4: 我这边，很多黄子丹，跟着谢瑞这边呢。
3: 俺做哪只检查的这个去？他们谁个是老小鬼嘞？谁
5: 哪里的？今天谁拿错了？原来俺做特批检查有的。
6: 特批看这里，看这里。
5: 我就说编了，昨天矿主大进不赢了，当着的跟俺做小姐，二中马的呗啊！
7: 好嘞，俺做小姑娘，矿主大进不赢。
5: 新疆南部，天地每日一年西边日子里在那国际区片，南屯仓木路南边区新片，日前前面那里呀，昆明木头天连接车，十二中拉门车厢，四十拉门西边南区，南西每日天北角一片，连接南屯到土三南区日外区。
8: 查对 APP 云听南园，查对云听南园中央农村延庆机构的空间，延庆塘农村里程列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空中拉三桥不塘，他从沿用沿农村车辆卡去送油塘、吉林、仁爱、瑞阳、瑞吉所的里程，在这芒果去让那机头的三桥。阿江江 APP 听南安做中央农村延庆机构的空间，推给里程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程三段呢，为了呀去让去拉到卡巴站、浪口、龙岭、仁爱、东线所，空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桂不塘，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南正北一云听塘，听里年代听的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听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写成呢，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你那次为生产人家工厂上，谈得人家呢，生活水平的前提也重要，农村人天气给来控，票价农村草规的区别，提升给领先的经营，我们的生产中修改，发生了没？
1: 这边的生产中修改，人家问题赢了。嗯，
0: 那你对，那就组织茶会去土酒营啊？提醒，各种么特别，咱们普遍讲是不留成都，啊，拉萨北街的，咱们忙不起来是吧？
1: 是了是了，他我们土酒给过年就修平了，他土酒的当差了。
0: 啊，你到罗马村我呢吃下不赢呢，他家长同样的是吧？罗马村我呢吃下不赢呢，如果去是吃掉是，他学长啊，啥子忙不急个，你那么他土酒给是吧？所以心情所思，你土酒给家长同样的罗马多样的，都是拉萨不听着，吃不着接多了。他学长漂亮种种给你到你手走路了，你他留是完了。
2: 嗯，
0: 土酒居民啊，路边来点给各种体验来，吃不着接下了。
1: 啊，对呀，到我出边去过年呢，漂亮种种的土酒给脚下，脚下是吧？干嘛脚下出现？啊，你到我出边去，你说俺年纪，也用土音不音呢？我们讲这的，肯定看的，俺那老么多的土酒给，真正家长没学教的吧？
2: 那是。
1: 我这个意思呢，吃不着吃的下，但出边你说俺也用了呀？你讲这的，我说听个一不听这的。
0: 他提结束音不音呢？就只有我们土著给对面肉米的，他看过个月了吧？
2: 嗯，
0: 俺就这院填饱，晓得吧？包的土著的各做各样事。俺那大娃对面菜就人给也用对呢，我们俺也是，都个做也是下了。
1: 当然是，当俺那做家事，就只有罗马塘提醒清大村，一般都漂亮群众，六十一九看给熊桥给吃住他提醒，他漂亮群众六十一九看是熊桥给给成给基地，皮套了也吃不着，菜白给六九给这月菜点了呀，都过了姐姐，俺娘就打到云南这几家提到了呀，俺娘就同做大佬那点钱呢，一九钱给这月给来准备外给土著了呀，一生难过给都是。 当然了，他这米色给土著点这些下的用对音不音呢？某种国家企业给亚洲啊，成不停做业的。
0: 咋查不查？两个咋查不查？这亚洲广东也给两个人这别个错误要的。学长，明山给推出提的，如果唐山姐姐，你把都空到他们那给送个能行人，熊脚给车子停住南罗了，小姐只有给他王炸电白七零西的送件，就没工业一年日，是吧？所以啊，只有给七零推出出现的钱，那里天天拿着拿是，加起就这个罗马错的，听他错了呀，真够血印了。
2: 现在，当俺做九州罗马给安昌塘、托丹拉、吉尔吉安昌，提醒九州来吉尔索去，只有给七零的，让个人明显了，这把下面的改正所说，过了没用啊。
0: 嗯。
2: 当俺做对面人民公会给托空给安昌塘三万个恩义元吧，当做也不伢子七块八塘，七百给他拆解说了也过去七百几里银呢，最多都拆完给托空的嘛，团结，你七零的七零没家伙七块八。
0: 当然了。 他这土著东街个罗马村我呢吃下不赢来了，名都贵白，各送一把多银呢。他天你们看些敌人了呀？卡巴的银子面积给下东土巴的呀，给恁吃够多了。他这对面人民讲话的七成多也各送银呢。漂亮群众六十一九看给推多多银呢，青东给拉们呢，一九给六对只有给来点给成规的哒。他卡巴给拉们呢，当然银子七成的这白下，学长他推出提成了呀。
1: 可把我妈姐不拿了，那他没啥也没学，人家做了呀，真够学音了。
2: 嗯，当然是，咱们这一年当然做家事，土就拿手跟叫老么用了，有些同志他们的人力给菩萨能给老百姓没得了，那就出外面的学音了。
0: 当然了，他老么村我呢吃下不赢来了，那现在的当车的他肯定讲这肯定穷有病的没得，他身上上的吃，
2: 学长，
0: 是吧？他当你差不的，你。 他没记不得，心不托不切切，没学起，是吧？他这丢了四个呀，丢了四个呀。嗯，听那意思呢，他大佬吃下不赢呢，他就得都差不多，怎么能分别？刚才不留真多的，他罗马村我呢吃下不赢呢，来几个就搞的学过来，啊，哪个？听这七学起来什么都学长的，啊，真多听这几来，说说的，对面是从谁也要的，完了，学长真多的，我来的。
1: 但是罗马村我呢吃下不赢呢，就是也不去开算了。
2: 学长，
1: 你真多听说嘞，也不去谁吃个药着。学长，咱们旁边刚才不留真多给我呢吃下不赢来了，老是推几个是吧？
2: 嗯。
1: 学长，他留真多的吃下不赢来了，就明显给吃忙不起多了。听下他，你到你说走路了，出边菜，脚筋给你磨呀，你我说，他真多的。
0: 고초벌이 비진기 투중은의 차샤비 있는 두배 중이기 천공기 천기기 추주 순벌이야 고초벌이 되지래로 봐라 다디야 모시코다 카나다 어리소 계급 순기 냠도 니르베 점림 품에 전도 되지래 슈자 다루여 전도 되 시균디 이내래 치루 다요래 다 다루 있는 전슈기 주가 대 십주 십계요래 슈자 십주 십계 유두 이모 있는 전유티 人心계 人入 조야지 전도대 차샤바 인내래 다워 두배치 죽지 인내 다워 둠배치 죽고 님파라 균 님아 숨지 쏘고 전도를 배야시
1: 하라시 다다된게 강제 보려게 점님 분배 전도를 뒤에 인내가나 좀 중국이 신지배 인내래 다 신지배게 내가나 쇼동아 되네 당한도 중국와 용경군의 차샤네래 시지지르발
0: 시장
1: 아 다디야 중국 신지배 숨녀도 뉴스저주류 강제 보려게 점님 분배 전도를 게 신지배나 최도 那年度你说做主流阿克姆怎么领捧别刚子不留真多的的过粗不是吧那天就中国给业绩人别先进把马宁堂复明提醒中国业绩人别来若先进把周飞困难所送名的年度你说主流阿克姆给怎么领捧别刚子不留真多的给先进别名对那最有把谈空送给呢先进把周堂提醒年通给先进把来若先进把借给名托呢他定给先进别来给那数据的多了
0: 딱다리라다메시中国계급如果阿提怎么领分别刚才不留真多拿了呀学徒票嘛的因为以内嘞中国啊出去没用过去怎么领分别刚才不留真多拖了呀吞下来广东吉兰个学别先进把困难送不起他也没在别中国他吞在忙不起怎么领分别刚才不留真多拖了呀吞下来的话了别那下下不以那浙江义乌给吞在忙不起怎么领分别刚才不留
1: 后来吞下了呀铁矿呢我是呢彻底切结他谈到永远了呀那不停的之类多了他听义乌阶级从中给从对级给一呢吞级给王家托级其中切别阿根廷阶级主要给入面美西给松年之间忙不及顿给多拉呢提醒到阶级从中给留在真多的给切个碰不从间给从对给托当定的也热不停的之类多他学生啊提到铁闸位中国吞在忙不及
0: 中间托别过呢你怎么能分别刚才不留真多的比喻我了呀对吧啊哈巴都因为那天空了呀嗯给他区别的泡泡马特修过了吧当然是怎么能分别刚才不留真多的比喻我了呀对吧听得起来多他提到他这位吞在他忙不及中国出去对别了吧那是吞在忙不及怎么能分别刚才不留真多的比喻我了呀对吧听得起来多提到这几度的
1: 菠萝呀搞不约别是木啊忙不起来你的提供呢他就吞差解用了那边用了呀提的哇用是那边的这些都学生他当时提马在当那做他定给真多提出来也能做菠萝了搞不起给忙不起我呢吃下呢人家给搞不起谁给如果提了呀他谁给碰不的他们那三百给的日故以内这天的钱不要了吧学生他你对于呢怎么能刚才菠萝给设计碰不
0: 墨西哥重建都针对切断了。嗯，他在三年级给读书的娃筹备菜，俺那次给人拍了阶级工资不留两只连坐机，怎么能分别过来谁不过去给针对去吃些些银币？设计分不墨西哥也是墨西哥重建都针对切断了。对对对，他这他嘞怎么能分别工资不留针对的？你们谈到今年就这个月了吧？过春节，什么忙不急给？什么提拍接？中央农政局的记者来攻击 CCTV。 nga rwa ti chilam gyu je si thup sha yi ta

0: 因为一个住你东咱们这支图呢，天地一点不是阴雨。各位罗宾图月图，您是一个住街道这支那边，俺天地其他这边七真七小了，谈的这密度不看起弄不一样。天地一色做呢，荷尔蒙起撒顿的穷心，天绿一天你谈着雨，天地啷个进行下他查他的，俺让不如自己个不月了。 毕竟，各位老百姓去错了各种学过一天，听俺们老早的闽南话经历，绿豆也变没几多月。俺们老早里头，绿哈江水不烫，外头面不来，苦辣做面。俺们老汤婆，今日培育了老土，起名那么很上班的球。顶着下头别的，拆塔大给破选许多其他学音些做些。俺见到他伸出手捏，听着吃过点点音些，吃这么些的面。 铁头鸡各位老乡亲老早男，他个不当明着。铁头金针男在做生意员，俺做羊头明的玩，个个岁岁都工作过不平平，在做食堂也难明着。铁头俺让我们领他差不是。同我托铁头金针男，不么感谢伊，俺让了搞不起个月奖。俺浪子油菜，对俺盲目一笔总是给吃玩票为赢。俺他这些不能信。 天真读书给代表破啥些去？咱说明错话，机器真的怎么种这回事？你当天真心的怎么种这回事？一旦一呢，总是给那学习给冷人那么说呢？六个钱呢，中通堂中正中人赢过了，先推正说明，托马推掉了怎么的？排头贴起断头皮，他们怎么肯查清楚这回事？老金隔壁俺俺了村呢？ 冷人第二来六十月半，让人眼看许多兄弟，尊心级别那么些讲不许多句。俺三总追来去，那次十只忙不老早那么了先用月。天头一预报的，俺们总共出借许多月送。天头六总忙差别，作为委员去连根苦肉吃过去，陈刚去对面让去拉多年都吃不赢。对面的老板说不呢？ 你们是俺老早男，老外贴个小个月的，俺空门对钱钱没时间通个面。俺三不成个多的，对每天娘娃儿，俺让去拿团圆的。你这是怎么一老往娃儿我弄不疼？俺说说了，下面什么？咱们去老早去下菜先迎接明灯，俺确实朋友话天时。俺呢没什么用不是银币，随便多办，有了开的月头。
1: 萝卜头激动过去，就去敲松门儿。俺怎么去过个站？俺就是被人家讲，要用手轻捏切切心，落切热锅头，趁热热脚的，感觉睡不疼。天天落热锅头，头点头，天用个多。老天，俺俺真正当土萝卜味怎么去吃不着了？人家过了怎么种也贵？没忙不？俺俺老穷头呢，明头差不多是三两。天头，俺俺。
0: 三米西一千年跟不西一，俺三总比冷波儿家脚钱的样，连水体年轻眼，果儿腿起隆穷。俺这六千老么总不包三百圈儿，明天天俺托老几来买地铁，没准玩儿俺这六只摊车呢，制作了休息。俺三年了样有穷，俺这控制是有味，毕竟各位老不灵去，情感俺是接来过，制作了休不呢。
1: 秘密班儿去，这都三年了，就我穷的，村大些一点。俺俩制作了修不疼，老不是些别点给他，大家也没些不不些天天吃呢。出生出个吃我的，吃就一个醋。俺俩老不呢吃些，老不新鲜了，最为新鲜。脱不当他，来年呢还将我啥建议？俺俩南京就在老不呢了，着就穷。俺俩过别吃我呢，吃不些肉炖不赢。
0: 来年的去财务月的，俺困在俺俺改一七十康多着急个日三月末，困在规矩七八年，七不是肉炖白吃完瘾。老板没进空给人心，俺让菠萝这些月板，马票准不行了呢。俺菠萝这些站呢，跑出着心大碗去。俺菠萝这茶碗呢，可错了用心，俺确实给一不得。既然同中国一男子，俺因七八，可别。
1: 就让江苏给民一男，老板亲戚其实江苏了六个一男子，俺七六个人，毕竟了对钱没结连。

0: 기매도뜬기다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정
1: 대다래야냠가와니내디네토르웨시리에컹

人类团练政策年，人类一举张灯晚会可不得拒绝你。积极人类团练政策干部明白，深圳积极人策电力所出行，平常就从接做内人类开的协助给，长期准备等前天三个所准备忙不切的，准备哪有没？咱们可以适度结算一下，人类的定做特别节约，平常通出不节约，但呢，那我人类了算有三百平方级别。

ཚོགས པའི དུས སྐབས དེ བཞིན ཡང ཡང ལམ བུ གསར པ བབས བཞིན

0: 去明年中，突然三百五十万，很贵。观看上，我们没特别认真去研究吧。AI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是个数。今天很贵，观看上，想了，今天特别多谢电波组，两个人不三百八百个级别七级里程数个一，我们那不去，看中三套那么三百五十八提三十呢。 提取我去培养中种抢到重点，叫他从更多重点投入进步性的点数，马上到位。培养性别一个年龄，我也轻轻读册信，第二学期重视更多，如果为期内月，启动国际我主流大学级别次初年，中国密码精准马克，马克交界别第二阶段，本月级别，狂不疼不贴背，启动国际我中二级别，大学我别次，你是走送你。 毕竟图中央密码师兄塔培给三年师兄年级培学习为进军中特国去垂钝下年培学习为进军单位挑战前夕，推动罗主寨感谢南龙我东去冲军冲雨，龙我团主团我送去更多冲军去抗三年南北三百万，你东加密你是怎个路打给板？积极书记习近平去培养中种等他师兄去来团年新升格，团结他就是区级别。 西区制度界，点别制作人路停入进去，配啥组装护大车轨是刚刚什么那回事？积极书记习近平去，俺去什么路了？点不了江地，俺去推入三百当去培养进去，超越你两零大的，别再拖为偏见了，规定点点动啊他。迷茫给错位，就在拖了动啊。制作西屯电力，群众借钱呢？制作人路停入进去，配啥铁位，立马组装护大车轨。 是培养中种动物区书记王军进去，铁打松不是。龙安县中二班被崩起归心，培给偏给铁，陆续给国组社三百六百米。米日卡去，迷茫去，罗森集团前的抗中三队有人提归他，并且特别偏给给了三百六十五个总归。人质创建密道中，吉林创作玉米七零草木业，恰然能够的过过千年恰路，给他一个穷玉米了，四百大型玉米塔。 空气，恰如特别推了六百遍，俺去强调恰如对呢，拥抱国旗感谢啥，可是一句。我前年三队开车凌晨赢不他，他去恰如提醒抗三推行员，没到去，前推来拉路尼对门团在人塘国通州下怎么穿啊他？恰如土菜，要么吃个哈行不他？恰如三只芒果切松切片，你当见面你是怎个路推餐时，恰用不怕国拉东下穿雨。
1: 培给主席去，团部点不谈，照例他给用哇。天天都吃东西，他用钱的吃呀他。你恰如说，三团天天行着团嘞，军队批给当地，有地给三团天天团所办理他冲这儿，整个右边团在了九二千余。他如村，明儿跨了西北，三百七套位叔叔为主，罗卡南站的团都来过做不谈。培给教授，为主南站同儿苦心点别啊，规定东西余。
0: 陪你让给去，你们为主忙学习，社区运行，预报团队的女局长们团队批给单位，将用数女局长们陆续去六段出国内六东侧，前往去七东松给他什么谈，人际技能七东前边女局长们出最前往同处给团队就团年还怎么信誉，能去创建严重中差当相同，创建你为我实施差当难前进，如果不去可以了，你别这双七零还给铁给伢让的。
1: 过去我谈，个规矩太阳怕别皮，娘心难看我，听我，脾气也不明白，自然还给着越起个得不明。他来到我送班，能去创建密码门槛去狂了，比起自己下去前行，下去前年，人可惜连忙送完，这送款你这里不特别有。你当见面，你是怎个落村？能去创建密码门槛去，如此前为下去听见还怎么前边？
0: 年不错，今天过这年，罗马那个那边跟你来追土鱼。罗马县主席百姓，人际技能培给盲区开公司老师呢，蒙古国同区七七哈咱们单位，每日开给盲区给托囊他，技能定价超囊级，军前面班七十千余。AI，AI，居民年度突然三百五十万，很贵。 观看上，我们每特人都可以认准吧。AI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是个数。天呢，那不错，从我们去，从被沙滩中看送热，点不足别过天三热呢，没就谈提出。
1: 在出节期，政府应别充分去健康观念，开启新民生计划谈，中海出售特价松茸汤。

0: 准把 AI 这么一，去让你年年准学别的前三段歌曲。听你 number two， 浙江的卡点肉段和新疆后脚的吞咽了，狂比轻不轻微过提三若难。你前三个月，新疆后脚的三只芒果接着七百个月，卡斯卡内吞咽，皮革的拍子胸前规划参与，领口的从过去。比例南站积极泥土岸西吃不谈，新疆年团结千年小车速，跟着七百吹度，撒空给你，年归年中七百，天真忙不吞心。连续所中七百人，心不停外，忙我是吞了所把口心语。新疆后脚去吞了本身撒不停呀，看点新疆多少去，难免吃不谈，看点脱米。罗松人，阿的说是归谈。新疆团结组织忙的是说唐伯阿拉创建了卡点肉卷去跟浙江新青去团结新卷去民间中年三对切不谈村大人心去重建忙不时去新疆后脚的团结批给给东家港边肉卷吃鱼了开于六月去天托巴马赛他国给团结吃卷人不谈忙错连续店铺用卷体外规制团结别村人心点别团结忙不时卡点新卷来团结浙江的妈别卷鱼当阿伯七九岁，年三个半，浙江新青新疆广东部内西到穷玩。浙江去，团练七寨中年去，新疆名将呢，团练南站去，年纪来点，不大对不谈。临归去，吃着酿醉了贵的冬瓜，江到地来，跳蚤组织表示冬瓜。草坪南边，现在新疆三对七八，团练别人谈，江水了酿土皮给冬瓜。苦酒年去，索性追人下冬土吧。三空期陆地从端部里偏给主角弱人去吧，连续新角期不打军队难对吧？总起了不打几期，阿克苏斯归期心里不再脱为偏给了规定东弱七八所参与不谈。提大家浙江期新疆了弱角级别，南水期停日间期新疆副局规避级别归属是多余。浙江期新疆了弱角七八提。为了改用铁工去新疆了，开点肉卷区别新青团，重建吹度，去南年去，苗从西进建土，改为浙江团新疆去，七九米块团，重新团建搭建去，铁制米块山东土不切不谈，新疆了肉卷区别米块四块泥丸，平均东西土不切的，新疆年团建切不下车速，跟着切不谈，浙江去团建切不新疆土，跟着切别，从年所接转南山东土不切余。你懂家米，你是在送驴到我那不你送。人最前的超年数，中往前边，前句没可能唱全家谈，就没解释不谈。我说端着酒器，擦干，跟着前行。劝我说去，人谈官同桌，你是在过擦干时，又不是。明儿浙江去新疆了，肉卷前边，卡酒器不谈，卡中一边吞了酱卷来吞，最最前边来个客人点边过年，用手里煮全我谈。名将日日最最团建去，三多卡三个月景。昨年今年南站谈，临开酿醉建议，西去一切。南站西西最临建议所参与。阿克苏斯归新疆公署去，专员巡吧。卡中一边浙江新青去，新疆广东部、广东部巡吧王志强去。老阿姐叫阿边行，浙江团来给新疆了肉卷区别来团去。浙江谈阿克苏团来提，朝江边肉卷呢，朝泥边南北人不牌规定当地，立即设立谈。娘的皮革用我切脱，团练去新疆了，肉卷区别，那么三不是对个饮食送油是？
1: 过了地脱了，米同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愿。现当民主为克拉尼体味样许多穷，所以南北脱年做聚谈，所以南北脱年艰苦了吧？所以南北脱年酿酒，所以南北脱年他醉。所以南北托尼感谢，所以南北托尼不对温州的气度别不起，铁蛋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温度女娃的气。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2: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经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2022年10月16日，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18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9大、19届六中全会提出的10个明确、14个坚持、13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人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0: 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2018年12月13日，我讲过，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进笼子，公权力就会被滥用。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列宁强调，要提高监督机关的地位、规格、权威，建立起包括党内监督、人民监督、法律监督在内的监督体系，以防止公职人员成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在中央苏区、延安时期，我们党探索了一套对苏维埃政府、边区政府和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办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加强公权力监督进行了不懈探索。党的18大之后，我们党在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切实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努力，目的就是要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就是要把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推进公权力运行法治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行使的韧性空间，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国家监察是对公权力最直接、最有

0: 效的监督。监察委员会第一项职责就是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要教育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上下左右有界受控的，切不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要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个人强化法治思维，严格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绝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要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加快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要盯紧公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及时发现问题的防范机制，精准纠正偏差的矫正机制，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充分调动起来，增强监督实效。要把日常监督和信访举报、巡视巡查结合起来，加强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对整改抓不好的要严肃问责。善不可失，恶不可长，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强化监督执纪，及时发现和查处党风党纪方面的问题，同时强化监察执法，及时发现和查处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等方面的问题，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需要强调的是，权力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更好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一方面要管住乱用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另一方面要管住不用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注意保护那些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对那些受到诬告陷害的干部要及时予以澄清，形成积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护一的散文《黄河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生物大厅里陈列着一具大象的骨架，这就是古代黄河巷骨骼的化石。这具大象骨架高4米，长8米，除了尾椎以外全部是由化石骨骼安装起来的。看，前端是3米多长的大象牙，接着是头骨和下颌，甚至连

这头大象的化石骨架是怎么形成的呢？大约200万年前的一天，碧空万里无云，太阳炙烤着大地，蒿草丛似乎要燃烧起来了。远处几棵栗树呆立不动，一群一群的羚羊和鸵鸟走来走去，一条弯弯的小河缓缓地向东南流去，岸边盛开着一簇簇美丽的鲜花。一群大象在一头老年公象的带领下，扑嗒扑嗒地从远处走来了，疲劳和干渴把他们折磨得有气无力。一望见前面有一条小河，他们就高兴地跑起来。老象跑在前头，最先来到了河边，他伸长了鼻子去吸水，可是河水很低，他够不着。他想，要是跨进水里，美美的饱喝一顿，再洗个澡，那有多好。于是他又往前走了一步，没想到他的右脚正好踏在一块椭圆的石头上，石头往下一陷，他抬起的左脚来不及往回收，一下就踏进河底的淤泥里了，深深地陷了进去。又烂又软的淤泥怎么承受得住这样重的老象？老象侧起身子使劲儿挣扎，但是越挣扎身子越往下陷。他抬起头呼救，可是水立刻向他的嘴里猛灌进去。紧跟在后面的象都停住了脚步，惊恐地望着在淤泥里挣扎的老象，他们吓得顾不上喝水，呆呆地站在岸边，又毫无办法。陷在淤泥里的老象终于不能再动弹了。日子一天天过去，老象被河水冲击的泥沙掩盖起来，他的尸体腐烂，骨骼和大牙慢慢地变成了石头一样的东西。200万年间，大地起了巨大的变化，往日的草原上升成为了高原，一座座山岭耸出了地面，在老象安息的地方出现了一条新的大河，黄河。又不知过了多少万年，1973年的春天，甘肃省几个农民在这里挖掘沙土，忽然发现沙土中有一段洁白的象牙，他们立即向上级报告。后来在考古工作者的指挥下进行发掘，化石全部露了出来，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头大象的骨架，它斜斜地站在沙土里，脚踩着砾石。从它站立的姿势可以想象出它失足落水那一瞬间的情景，从它各部分骨骼相互关联的情况可以推想出它死后就在原地没有被移动过，所以能保存得这样完整。因为在黄河边出土，这头大象被命名为黄河象。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

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请听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编剧熊生民，导演王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总策划

0: 超。第三集。
1: 高二叔，该吃药了。
2: 等一下，阿翔要和我视频了。阿翔，上一回在牛头岛，你和小林相见，那个情景让我激动了好几天呢。
3: 爸，过后我也给晚霞打了电话，两个孩子都好了。
2: 哎呀，太好了！
3: 上回您推荐的田螺水泥被预制厂采用了，真是太谢谢您了，老爸。您为深中通道立了一功啊！
2: 哎，我是老桥梁了，还不应该的吗？哎，那天路上遇到暴风雨，我和你那几个阿叔差点做了落汤鸡呀。阿翔啊，这一阵我仔细看了东人工岛和西人工岛的建设，大格局，大手笔。说实话呀，要是我来做，想都不敢想啊。
3: 爸，深中通道求的就是两个字，创新。
2: 啊，我看出来了，这东人工岛建在深圳那头，远远看过去就像一只挥动着翅膀的大鸟飞翔在海面上。
3: 是啊，这里原来是一片浅滩，现在用海沙把它填平了。这个岛体的面积相当于48个标准足球场，岛上设隧道工程、救援码头、供配电配套用房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爸，都看到了吧？
2: 阿翔啊，为什么要建这个东人工岛呢？我也讲讲我的理解啊。哎，我们的深中通道不是由桥、岛、隧、水下互通这四个部分构成的吗？那么，这个水下互通的功能就由东人工岛来承担了。它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深中通道海底隧道与路面上各条高速公路的转换啊。至于它内部怎么分怎么合，我就说不清楚了。
3: 爸呀，它的内部是通过4条匝道隧道和岛上主线隧道连接，实现车辆的分流与合流，经东人工岛往东可达惠州、深圳龙岗，往西可到中山、珠海，往南是深圳前海合作区和通往香港，充分显示了交通枢纽的作用，推动大湾区主要城市间1小时生活圈的形成。
2: 嘿，这个东人工岛的建成真顺呐！
3: 哎呀，深中通道的建设没有哪一项是一帆风顺的，挑战主要来自东人工岛所处的特殊位置，雁柱段隧道处在地质条件极不稳定的海域，建设者们首先要把长30多米的钢板桩插入海底岩层里进行围堰筑岛，遇到的情况是海床淤泥特别软，30多米的钢板桩也直不起来，就像是软竹竿插入了软豆腐，使不上劲儿。项目部利用震动锤加机械臂，就像手里握着锤子，把钉子打入固定位置那样，稳稳地将钢板桩打入海底。
2: 哎呀，这个震动锤很了不起呀！
3: 钢板桩打入海底以后还不算完，还要在海床的淤泥中填沙，增加稳固度。这个填沙也不是一般的填沙，是在海水里铺了一层层的厚被子，有效解决桥墩受力带来的安全隐患。
2: 万无一失，沙贝可是立了大功了。
3: 爸，现在我们的视频转到西人工岛，看。
2: 哇，阿翔，这就是西人工岛啊，怎么像一只风筝啊？
3: 老爸，这个西人工岛是在茫茫外海中修筑的，时间仅用了4个半月，它的面积相当于19个足球场那么大。
2: 哎，比东人工岛小一点，怎么我越看越像一只风筝啊？
3: 没错，就像一只风筝，看海面波光粼粼，这只巨大的海上风筝正在振翅欲飞呢。设计成风筝的形状，可以获得更好的分水效果，减少对水流的阻挡。
2: 嘿，阿强啊，

0: 我看出点门路来了。这西人工岛一头连着海底隧道，一头牵着伶仃洋大桥，这是深中通道上天入海的连接点呐。
1: 深中通道先行工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西人工岛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隧道和大桥快速交通转换。建造这个西人工岛最大的难度是填海造岛，我们的方法是钢圆筒围岛。这钢圆筒围岛就是用57个重达650吨超大巨型钢圆筒打入海底，固定在海床上作为地基，围出海上风筝的框架，再填沙成岛。
0: 哦，哎，那我的问题又来了啊！那是动用了什么神器，把这个重量超600吨的钢圆筒打入海底的？
1: 哎，老爸，你看到抓住钢圆筒的黄色抓手了吗？那就是我们自行研发的12锤联动振动锤组，就是这个天下第一锤，把57个平均重量超600吨的钢圆筒成功打入海底。
0: 天下第一锤，真是当之无愧呀！
1: 老爸呀，说到这天下第一锤，我突然想到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筑岛大幕开启的那一天。
2: 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筑岛大幕正式开启。现在大家看到是一艘1000吨巨轮，载着一个大钢圆筒，向着伶仃洋缓缓驶来。我们列队迎接。大家看，一航精安这艘4000吨级的起重船，伸出了长长的吊索，稳稳地将液压振动锤组和大钢圆筒一同吊起。在我们自主研发的定位系统引导下，将其精准地置于水中。振船开始。12锤联动液压振动锤组同时发力，5900吨失重力钢圆筒插入海底，67根钢圆筒卷沉到位。
0: 哎呀，这太让人激动了，太激动了！
1: 老爸，东人工岛你也研究了？
0: 当然研究了。这东人工岛的设计啊，还是很讲究的。深中通道讲的是桥岛隧水下互通，我理解啊，这个水下互通就由东人工岛来完成了。它往东可达惠州、深圳、龙岗，往西可到中山、珠海，往南是深圳前海合作区和通往香港。是一个大的交通枢纽，没有这个岛，所有的车辆堆在一起，就都乱套了。
1: 哎呀，老爸，您说的太形象了。东人工岛在施工时面临的问题是工程规模体量大、交叉作业多、环境要求高的突出难点，而且在建设当中不能影响宝安机场、广深高速的运营。西人工岛呢，比东人工岛小一点。它一头连着海底隧道，一头牵着伶仃洋大桥。
0: 它是深中通道上天入海的连接点呐。
1: 上天入海，真是太形象了。就是这样，西人工岛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隧道和大桥快速交通转换。
0: 说得好。
1: 老爸，您记得吗？在牛头岛有记者问我，从我们城管预制厂到西人工岛大约有50公里，怎么把这个重8万吨的城管浮运到位呢？当时我说浮运问题不久之后就会展示出来。老爸，您看，
0: 哇，一航精安1号。
1: 对，一 航金安一号，它是中国工程师耗时三年成功研制的，是世界首创沉管浮运一体船，也是隧道管节施工专用船，配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100多个传感器，随时提供管节浮运和沉放对接的精准定位数据。
2: 一航金安一号带着最后一节沉管和最终接头推出对接，海底长城合龙长座。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下面请广东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讲话。
3: 人中通道、海底隧道顺利合龙，为打造环珠江口100公里黄泉内湾提速，当前我们正协同各方全力以赴推进人中通道建设，为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我们的交通力量。人中通道属于珠江出海口下游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是珠江东岸深管会与西岸珠中江唯一的公路直连通道，它有直接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更有世界首例双向8车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是当前世界上建设难度最大的跨海集群工程。在多年的征程上，非常庆幸我一直和大家战斗在一起，我常为这宏伟的工程感到自豪，更为神州通道的15000名建设者感到骄傲。你们的故事，你们的精神，将永远留在珠江两岸人民的心中。
2: 现在现场的记者朋友们可以自由采访了。
4: 高翔总工程师，我是中山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5: 我是中山日报的记者。
6: 我是深圳日报的记者。
4: 今天深中通道海底隧道顺利合龙，作为总工程师一定有许多话要讲吧。哈哈，
1: 深中通道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跨珠江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工程。在此之前，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已由东西两侧往中间依次沉放对接了31个管节，到今天完成最终接头推出对接，一举实现关键控制性工程，为深中通道冲刺2024年通车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重要的一步是15000名建设者共同攻坚克难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整个行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要向诸位表示感谢和祝贺。
5: 那么高总，经过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之后，他通车的那一天可能就是您要跟他说再见的那一天了，您很舍不得吧？
1: 是啊，是难以和他说再见的，毕竟距离广州也不远，经常可以回来看看，况且我的老家就在中山，那里有我的老朝良父亲和我的亲人，在深圳还有我的姨妈，这样的大工程个人是渺小的，平台是伟大。同志们，我负责任地讲，深中通道绝对是世界级的伟大工程，我不敢保证未来一定没有人可以超越我们，但我可以保证的是，今天我们超越了自己。
7: 高二叔，电话。
0: 哦，喂，哪一位啊？
8: 爸，是我，景云。爸，你还好吗？
0: 好，好，好。景云，你在广州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的，阿翔忙，没有办法照顾你们。爸，想你们呐。
8: 爸，我们也惦记您。阿翔为国家大项目奔忙，最辛苦的就是他，为他多分担，我应该的。哎，我最近看到深中通道创了好几个世界第一，阿翔说11月28日深中通道主线贯通，我和女儿都为他骄傲。 11月28号这个日子，对我和阿翔来说太重要了。我跟阿翔说了，等我们这里安排好了，我和苏苏就去看看这个大通道，也给您带去一个礼物。爸，我把小姨妈也接来广州住了，家里也热闹一点。
0: 嗯，好，好，好。
6: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
9: 那咱们几个老友记哈，
6: 欢庆的锣鼓要敲起来哦！
10: 哎呀，放心啦，嘿，这人群里面啦，好多都是我们松山翠和马鞍岛的乡亲的。
6: 是哦，
11: 阿峰哥啊，你坐好喽，我来推啊。你这海边的风有点大，帽子戴上。
10: 哎，你们看呐、啊，大屏幕啊，指挥部在指挥主线贯通。哎，我看见我们阿翔了。
6: 是阿翔啊。
12: 哎呀，刘峰大哥，你向海里看呐、啊，
6: 深中通道蛟龙入海，蜿蜒远去，太壮观了。
0: 是啊，太。我的愿望终于实现。
4: 这里是中山广播电视台直播现场，今天是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的日子，这是深中通道明年通车前最重要的进展。听，欢庆的锣鼓已经敲响。董事长，请您对大家讲几句吧。
3: 深中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工程，全长24公里，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其中海底隧道长大约6.8公里，双向8车道，时速100公里，计划将于2024年建成通车。衷心祝贺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
4: 高翔总工，您也讲几句吧。
1: 好，作为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城市群的交通大动脉，深中通道将与已建成的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共同组成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今年6月，深中通道海底城管隧道在伶仃洋海底实现合同。此后，我们又完成了城管内全部压舱混凝土的交通。今天，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深中通道明年正式通车。届时，深圳与中山的车程将从现在的2个小时缩短为20分钟。

0: 哎，小辉，哎，阿祥回来了。
1: 高阿叔，您刚才在阳台上，阿祥回来问了两句，就一个人走到亲房里。听，
0: 他弹的这首曲子叫《致爱丽丝》，是他和景云之间的心灵约定。哦，我记起来了，今天是他们结婚20周年。是景云回来了，
2: 爸。
3: 哎，
2: 爷爷，爷爷好。
3: 这小苏苏都长这么高了。哎呀，
2: 爷爷，我爸呢？
0: 你们听，
4: 是《致爱丽丝》。
2: 妈，这是爸爸为你弹的。哎妈，你怎么哭了？
5: 妈没有。
0: 哎，叔叔，你学习好吗？
5: 爸，苏苏学习很认真，他已经上高中了。他说将来呀要考理工大学，
2: 对，学工程，要像爷爷和爸爸一样。
0: 哎呀，好啊好啊，我们高家后继有人了。
5: 爸，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
0: 存折。

0: 必陪您走着去旅游。
1: 哎呀，你看，景云呢，孩子要上学，你这是。
2: 爸，放心吧，苏苏上学的钱我们有。
1: 哎，
3: 景云，
2: 阿翔。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你辛苦了。
3: 不是我一个人。
4: 妈，我也要和爸爸拥抱。
3: 哦，
4: 爸爸。
3: 来来来，小苏苏。
4: 爸爸，
3: 好点儿。
4: 爸爸，我们老师还给我们讲了慎重通道呢。
3: 哎，景云，苏苏，这些年对你们没有照顾好。
2: 你的心啊，都在《致爱丽丝》里了。刚才听着听着，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
4: 哎，爷爷，一会儿还有惊喜呢。
1: 啊，什么惊喜呀？快说啊！
2: 是小姨妈，她和我们一起回来了。
1: 啊，这人呢？
2: 哦，接到晚霞电话，正在外面等着他们一家呢。
1: 嘿。还是女儿优先呐！
5: 高二叔，高二叔，哎呀，各位，你们看谁回来了？
2: 老姐夫。
1: 啊，一冬，晚霞，
5: 姨父，
1: 小林，龙凤。
5: 姨父，大哥，大嫂。
3: 大哥，大嫂。
6: 爷爷好，伯伯好，婶婶好。姐姐好。

0: 姨妈给我们讲故事的那个夜晚，我也记起来了。姨妈和我们一起唱《我在窗前听妈妈讲故事》。哎呀，要是姨妈在，那多好啊！在这个晚上，我们一起唱这支歌，歌声。 还有神中通道主线贯通的喜讯，都会传到天堂的妈妈那里。
1: 嗯，哎，这支歌啊，那一定是得由咱们的音乐家我景云嫂子来领唱了。
2: 好，我们一起唱。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第三集，剧中人高峰由郭正健演播，高翔由林振赫演播，童年高翔由王蒙演播，晚霞由严萌萌演播，一秋由武凤春演播，一冬由张子墨演播，女记者由王蒙演播，阿刚由任杰演播，阿强由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南漠的天气，北街的南南严重雪。谈得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注农村联控的北街青南营。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新格林格公开说，香港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捷克区主席习近平去电视台。

0: 第一个来库内比为内区，而这总统特朗普此就近年破产高博，一人去目出几不谈主要原因，出去改进是一下什么谈，生活第四就妥，娱乐妥，明大贵族员，三七几套明大贵族，一人来有人存在有名气不谈，或某错个呀，拆么泥土过去就是解决不是，特朗普头痛。 哈尔基丁真给巧绝，什么巧绝给拆了灭不谈，我天气为年底公布了，一阵的灭别滚动谈，把多的给巧绝灭不岁月，解决不是。一阵起引起传媒初步谈主要原因，那首先给明的写给年底了。一阵起，一阵谈二日什么巧绝一个了，他的朝鲜真灭不谈。一阵巧起引起传媒去那天作为天，巧绝前面解决不是。一阵一直连出做看。 结合比较欧元看居住时，有人去长期读书体验，明儿去读人边，忙着给那把那把谈吃不起，经常谈，真正那做了看点交别，彻底切心，是就不是。有人研究起，此就是你别为，你做了行了。有人去年，他的二级克莱克把马斯克空到克莱克，只有跟了谈。
1: 孟西只顾看见，明文别，毛头明兵器，随头拿住资源，提供些你，起来提大气，而他一时来了，六级级甲标的扩张级别，军速吃不体验，而这老师部长给您提了，一人去开始，而这错过收购的月别，拿出了，女子空中级档次，提这去全国加上，一人去托空给孟文的天贵人，是的不是，一人。
0: 不是万错过托他们就给自己住几年，而这马去为啥错过的随便？咋咋去突破点的命令？霍尔木错个，那个高教原因是就不是？一阵长期本地人提了，之所以来给你住够几天呢？当地东域土资源是些不是？因为呀，而这马中央某些部位人提起咱们给告诉，霍尔木错个给二心，跑到从几天去出现港面，解决不是？昨天一些公司。 温沃德以年铁儿松嘎的本日说，一些中这龙头厂里年铁儿出现用些些，或者木错个月月解决不是。一阵去清真比镇策别自己住几年，一阵他二十出去那点别，朝天苍木年最怕吃不怎么硬。明年怕立秋，一阵去出去了，出去们穷土米田，他们主动给个面，而且春节给吃就给给面，或者木错个提年，明儿过给月月即感谢吃不是。
1: 第二个问题，别问你做，咱们另外看起是究竟人，推荐啥学期，考了是被编出了给讲的是被念书，开不着学习。年度你资助了了，考了是被编出了八年文八题，到我堂部文八级别，加上你啥初年，加上你啥俺爬的加油吧嘛是，俺来恰周为你个，车速越级，年度当又不是。
0: 第二个困难别问你做，而且你做所别不以此究竟人开不着级别，成绩的文班，而且呢，到我俺班。
2: 天气情况短暂，推送来解决出台成就我爬落去，到我空木来解决出给托月经，抗体托呢，而是稳住它，没就就叫高端期间去，我老整天晓得我难受，我推七十多个月吧，总共也不是。第二个问题不很熟，有了中央员看起在究竟人，有了我老可以进步送去，各自各自的，现在你就怎样不就点给这些？
1: 第二，有了中央员看起，年度下面你咋送绿豆过不来送？这个软件通不的也不是。
3: 有了中央员看起，谈通有了国民可以拖，年度你资助率，变就盘绿金文把名字的，加加两块差价就就也不是。
1: 公司生育年准修改，定制网给拉谈到位注意，李先给我那个不上那么那是。
4: 面面大机器，俺就老板出机器。
5: 面面不机器。
4: 俺就六百出几级，
5: 出几级去？俺就出这两百七。
6: 差不多不变，这就是母鸡形式两百七。
7: 米鸡去这样是江浙切巧。
8: 扬州人民最晚的恩济点点，扬城西。
9: 苏州康西去，与其闽南共二七。
10: 米鸡康去，通知杨建达，推门口边的。 中华民族的苏州南山党、独秀南山、日王南山建议。

0: 杨瑞义，明案中篇编剧拍看组专题，该给他人不是级别团成一百来月。去年被团规组专题蒙西托，他又给团困谈拆建抗力阶梯，比赛体外头的过年，举起南极严重级别，拆就看见帕克斯坦图团结拆就了关帝动画团结，帕克斯坦全团严图拍看全部案。别给中西集团接的，盘龙盘看他，芒翠盘看，三对盘看，江多盘看，国一盘看接，念头转呢。中片边角盘看给，人不不是对关系算不上。共产党晚期，中片打听他，提醒因为那些人去念过去，中片边角盘看做转帖，错过他，念来给对对三吧，日谈人不断越贴。同埋中国谈帕克斯坦去团结团结念来了。关帝护大东国，中国帕克斯坦去苏莱坚去批准了改革七八趟，帕克斯坦全给其东确定南北团结批给东国改革七八，让给可给克来给创设建塔，从来坚去集团协商，且跟准备帕克斯坦去密西边疆国土，马叫来对七八改革了国家七八节联系签约。帕克斯坦去从尼尔库尔军团案勒索东国的训练，中国去了帕克斯坦同马乔七八的改革了四共四九的改革结果。去年被特通，中国马乔去了给帕克斯坦同带来了马乔严厉解决了国家结果不谈。一个年被治愈的前提，甘斯坦给最仔细通过大集体严厉结果。帕克斯坦全给中国去了帕克斯坦去年咱们家村努姆兰天空三百人受够了各所受过不谈却顺便中派给他们一部吹他级别毕业习俗中派边角派的看组织人受够了各所受过天内村大人心去来着开钱了关帝东国村大人心给他们唱开钱去中派安排了第九七八推年文字也推不天月他天参着其人却一部古人代表国内同步业地卡拉库努雄人去推定一边人体格为南昌了关帝东格美团前线瓜达出去明文别读书准备前年社会贫村集团给地内对不谈红旗拉夫嘎过也不解题中国谈帕克斯坦去甘蓝集团了雄人嘎过就多重新级别南昌团结局了母体嘎表的结果中国帕克斯坦去满足历史东局了母体夹表前年别给重这个帕克斯坦去社会卡塔米利卡去满足了偏不特别的建立结构引发局域帕克斯坦去中国全给帕克斯坦去满足历史东塔拉巴图你女老准这些塔地堂空木扩顿切吧瓜达社会图中篇杂作面看塔瓜达历史拉在落着粗就侧面说着说来着开清准把突击器是不是去年被中篇边角拍的看给几座盲催来团促中去中西我面具塔行列罗布苏那么是更多了开的脚吧结果其实所给年来母体前年盲催南昌母体对具体真几多没团前不是杨瑞义中国给个民兵玩亲自做年落顿就断个松人给个民兵偏村三系谈偏村一起偏村改革这些的三星电被随军去杂着十多单位谈却民兵特举一起谈我中年来给让所随给个给批给了官的暖点单元却民兵推着三把提为腾色给中篇两万集团做法共有的专业给个民兵推南军去年来了从这体外忙活特别起不谈给个民兵弥漫了体外第一专业社会体系的奠定了关帝东去来给别话谈他或者给两万集团错不对起弥补端关系送于不是
1: 各部送去别年度你自助旅洛维吉吉以及点赞国送为马端错题约翰尼斯堡加了给二人这么错点点数是给俺国错不是领先 FGG 网站的修订是用借七十银币，前列点赞国送给从都十几银币各地这么错跟这么多家庭集中为主吃鸡汤解冻心不疼这么多从不送给中年中心前列电摩啊吃鸡汤阿东拉咱们错大的修约罗伯这个谈提醒 FGG 一个将一次兄给这些谈这么近的钱带来开列参加这些地送公司所地位牛竹从不谈前来从不短短了咱们三年三多图这对谈我这全面七八的立于不行根本为嘛短错托路人点比中国 FGG 协助七八决定做的区别中国人力素质给前来这么看图 中国马达

0: 其中为主持出去了咱们身边这么看题今年切了解决我在推不谈中国自身给民族人力老在团在日给他提醒不在他为电价公送给他去取消主张开始极度托这么多企业别切了电目网博的进行恐怖不咱们下年大国团别的定色娘们的全民界切于一万雇员 这么做人老百姓家的家对中国选择期末话无朋友中国人民素质看了大国谈这么在了大国了老在人民的大国了人民秀中国起来一团灭了参与节前年中国起来呢民族人民老在启动火大谈参在三十多个中间年纪起的中国谈老百姓家的边角的鸟总空别谈电价年度了女不断别谈弱地七个月归家前途 老百姓一个年度就要不谈好等俺的年度听一个年度不谈明白娘们的领地接近只有经过了外来过谈老在地震给日记开前吃一点这么看图都是不是个月年民族人女电价公送团在那草一女被上级谈啤酒给那么些多是不是吃不谈中国爱老在给一万抽秀娘们谈 日电年度来电谈年度女婿给缺席在去人女电价公送所给三对春节写到定色前年娘们的定色的东西对了三不对不谈中国安全民族人女老在南京起的老百姓给电价组织了女不接的三年提给亲自评论谈基础决定给求在讨论东西日外有几限度 老百姓中国边角的村屯听说给团民谈提醒老百姓的预备中国马脚起来给经过了万忙不时间进驻泥团啊大国都用的中国安全人员电价公送老在谈直接给企业给中国起来了电价给人起别人谈了菜团开人吃不谈原来人员直接了电影起来让我给电价公送女不吃了东西了我有个团民谈撇去人谈全部电笔问清钱去 咸阳FG给第二个递送起来送给他咱们谈列出去小区这些年轻人提醒三年师兄给这边电价跟这有电钱接我记住三年提高了大众他娘们的七八用年中国人力素中给多不少娘们所拥有不是场面中国电价老在谈团在怎么能给安全求再多内部谈内部票中隐形立即我再退吧 中国谈FG给递送贴供给娘们的定色谈你个撇给给阳性加起稳定了日外看有几些有不是他定给这么做你中保华安操办的这一点这组切不是隐形中国看来就拉咱们娘们都企业都有的这对团这么做了学不习是看来看呢对这个地位团在谈老在取消忙不断的中国电价安国贴供给参加三十多个多票确有内容不切一句 这么做人老百姓个谈提醒领前FG的陆军跟这有几个比师兄点赞谈参赞谈提送起来老百姓个预备中国马脚起来谈提醒特朗普从不举重从不说就这样看谢给中国人类素中的素质谈女主跟对团成为难起来按三年三道图娘们的定色切于从来程度了明大贵于不行各地给几点赞公送我们端错昨日的敲给经过了 老百姓个谈提醒领前FG给电价公送创办人我先谈为家族亲不习单站位中国桥的制作不谈这么多难修跟起来呢怎么能跟我们谈谈中国在这中国人民素质老百姓个谈领前FG个的起来我们端错脱这么多七八马赛起来点么话错了行上是就不了你为呢突击继续原因 TFG个谈中国第一个女兵参加电价公送团队任不了入籍参与了军队动员团 领前FG的电价总看
1: 娘们都参与了我有个团年轻不点有几限度给世界级看生育上团看起组织前辈年度亚美尼斯做主流怎么能冲击毕竟给给些学历结果年前毕竟脱变化他莫如可谈四十的托尼斯 斯林该所FGK给客初期冲击他冲击了给推民松就了咱们他提醒怎么能有过冲击了两支连锁给聪明推民卡级学业不是从学观众去西边比瑞坦偏村接西的增加了凶能干不他中国他FGK随军杂作军退前给了明年比瑞坦年归定色前的 中国谈FGK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比瑞坦冲击年龄给偏见冷部推门托催息前给不是 年冬革命艺术资助论年中国堂FDK亲戚者做年罗顿就口味罗西银了去年被推梦托电梯前边中国堂FDK基础的人类能存拿错比例给罗西干事他听给结果的书看FDK给科给冲击他推命忙不行年创建批给给确定不银了西边领门老大起看样银 年年的头寸呢关中区西北比瑞塘平村街市怎么谈你给你偏了命呢比瑞塘吹多丁色不切的突然三边中国塘FDK来往集团错把念头对齐都不说来给所培育不是所说推门村中国塘FDK娃帕塔里娃叱咤区间陆局给这娃什么谈若日给自身来去年被迷茫通的帕尔松图这一月被文件真迹都签约 罗曼批给中国局中国塘FDK严厉监控的水军区若干门西组织南昌内曾在西北塘基础的人类农村拿错比例给监控牌努斯进去的中国塘FDK西北比例塘平村街市进入了归属领域是那个接近说重启的区重启选拔下季 重启第二FDK塘中科杂作了工地动位这三德部的球泥人了中国塘FDK严厉领地给重建团队级别各自千把十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比例切割体FDK塘中科严厉给内部开前头交关看来是呢人类人西地西地人边秋龙月三塘见得希望三西十多动画界了偏头预备日记九月
2: 莫德提斯三年四兄弟部长阿里蒙克人类人三百个农事件不满是可到你们他一起给蒙西电图动位西电西他埃弗这个谈中国人类电表案批给主角了第一个级别蒙西电子西干事按照中国批给给这些人用接线进去是完几个月了西北比这谈平村接线进不去埃弗这个谈中国瓦里克地图人用去 军队在做十多大年人类给忙都提FDK谈中国联网集团措备几千抗清地图别是完几个月级就有不是中国谈FDK基础的人类能存拿错别人类结果自在三天难去浪存你吃不西不提中国谈FDK许女别人类命运
1: 年前中国坛期间给观众去，去年跟着坛重启的中国西北集团做了前年，结果领门签约金，去年六十坛领门人三十坛西北平村建设进修启动为六次开前新银币，文件真迹都签约。明儿六本所看坛中国的KFDKD。 中国坛FDK历任六岁年内七十七不所南昌籍，陈真老在坛出钱所准。
2: 检测主委查到从头所了命令FDK巡逻的安全子女所长前提FDK三年提给所来间批给给国库塔内面差不前年中国塔FDK巡逻别人塔新的名单所供了不利给来的准确性开门中加入阿重启的重启别了解开门中启中国的六种七八用年给南图罗天南巡新的名单采取通勤几个月
1: 加入阿重启的客，卡确电梯客，让给客多罗别，巡逻给客给组织难，修改锻炼，控制了门西这个团，停止行李，城镇团内所开矿忙不，团客去门外谈，来与若干七八团切记，埃弗这个团中国变着从头严厉给团控了点呢，三内提给天天团在中国的七东区别，特朗普团体，巡逻处将把过去用过的第二七八团。
2: 三年提给团内批给了规制签约解决一部分，给及别人给的那开钱是银币，毕竟其通的派出所，西边人民去开的转给了学内，按计说FDK重启了忙不谈，在座这话做的，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谈，变就是从团人类如果所开空给，确用给别人严厉，军队定色多大一部分。
3: 考了西部南西运动团，南区超过了卡带交比严重化，江道批给提几个铁外贸易推木给他们家的去了去。甚至部团广东新建密码西乡给严重套尼入位，龙安山中央的本国初步的中国批给团考了西部库克西部七块钱，中国的家对熊泽七毛团，甚至本广东的各地，中国江道批给给三对三大崔西七不是。 曾经南秀人中国的家队多么是点给熊泽期末完到底也不一
0: 콜레시비 뉴규 초규르기 피조르미니 기급카 참에 꺄르기 투비 뉴규 피게 후르다다니 라제 사르드타 신데미는 소용 기지 냠레제르 슝뉴 꺄구시딘도 중국의 자두 캐니의 슝접 치모와 비티 장도 초규르기 중규기 피게 카죠 증기유 민가리 기급 티웨 마오시기 뉴드윈 뉴규타 니뉴타 룽뉴소 탕자 뉴규 초규르친 교스 동신 유바타 뉴규사베 라제 사르드타 튼레 피게티 중군 듄제드 규디 콜리시 빈장도 피게레 데규르 케진치 유즈준도 중국의 자두 파키스탄 기 슝접 치모웨 중국 디니 콜리시 비 뉴규사베 캡군기 니치베 케진도 규르규 중군장도 티뉴 피게르 군투 군디 당원탄 뒤니 기급니비 뉴규사비 캡공수 냠레 치브라 파동 갸친부딘유 중군 뉴규사비 튼레 피기기 랑우기 뷰제토의 피게르 군슈 냠바마세 콜레시비 넘신 군도의 카데조부터 군투 피게 응군규리 용치 고급 티웨마와 뒤유 장도기 마원번니 중군 콘스토브메인바라 강티 점니르 편바토규 리지 준도
2: Jizikuni,
0: 体位细菌起我谈
3: 节目队长吧，擦糖啊，这农场这边呢，地摊呢也偏多钥匙。地摊呢，客人去小布多月。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别呢，此人我就用途不止。那个土队长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个人改变你这来月头个的。地摊呢，客人去吃哪月？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东土。给公车节龙珠杨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钥匙。
2: 地摊呢，推他南北滚都托南墙滚边，墙外吸引。
3: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一夜都住不着。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勇气。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한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去。
1: 我们吃点那么缺，俺也干的日三儿拍不赢，下边当天两连起个连，当连这边往前去送面，结果推上结果这边连，前样苦样那我也变了面，开始车队结果没事呢，怕自己跑了这边我路太，这个车队张北正出去，俺也是个人能行幽默鬼些，泡沫吃点那么转对面看。
2: 怕了你动，查不当回，先给马水牌捉鬼去。
3: 公安，他先死了呢。
2: 我这，
3: 来，
2: 发生你哪点呢？对得起。
3: 请局长。
2: 滚出去！滚出去！

아무 암라 아무 저승이 아무네 저거지 잠바디 잠바디 아미 망가라 사야지 나 엉고 아무

看了这种破伤，谢队长起来，来，数钱家伙，我们去医院呐，他妈追究。第三次，莫普开车当地，辞职那么三十几车，阿妈都爱去那地，又怎么全部脱？我去人工同步上。 海面同心村北美雅提，星期六去苏州热吃炸，眼看热吃，那宿舍个下，东岸美雅看见短门女。<笑>

0: 天天他们让给高伟点出去每次他给永伟人们家先点起头泡沫帮点着文干人绿让王没拍前边自动就干俺们都对王没拍卡车打就给上就让俺来拍个面试里是给打凶俺老婆
1: 可怜家

0: 上了心电图。
1: 这也算
0: 阿母，阿母，阿母。

0: 하모 하모 상원 쌤제 맞다 괜히 스트레스 겠다고 그렇지야 그리다 하모 니를 켈레지 시켜줘 아니 니 띵띵 미스 타주 용그리고
1: 주께서 탕구디 쌤제 치도 전한 게 녀아
0: 탕구 左慈生徒，左慈生徒，左慈生徒，左慈，左慈生徒，左慈，站，住手！可是啊，站，放下就是看大的，开始时间来个呀，退出出个去，放下起来，给石头都快，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我去做。

0: 起去，脱去。
1: 我这让俺歇个吧，我外国兵那别生了。胡总，你都是对广告给张部学没学会个，打靶还在给等你。等一下，看到俺家还没说不要的，让你看专门就看谁啊？别生气，放下其他事呢，随随都来嘛，切不切切，爹要多交看，要不要？有事，你来唱嘛，随随都来唱啊，有事。
2: 好嘞，
1: 有事，
3: 好嘞。
1: 他听着，别谁都没。

0: 我们不住，罗天安那里啊，给俺们美食给吐过去不得，让给介绍不呗？
1: 公公，他是谁人呐？让你上俺那得了，起码有呢。他最记不得这，得呀，有的呗。
0: 没事过呢，看了嘛，接着去。起来读书的，你来吧，有的。
2: 老爷，你对个呀，胡不懂的。公公，老弟，看人，他也那懂不？亲家，别死多没。老母，吃了点，吃个药吧。让我公公里啊，睡起盖个家被。看人。
3: 天上阳，公安里睡着家呀的，忙谁让中啊？天内三二零七，江中七，公安了，七人拉磨眼光会，内区睡不塌，公安七不杀的，没有就看南山泡沫去，看这差不马街着着下，让最没心，老人就出的。

0: 那边呢？我这边，等到黄组长给这些人钱币呢，俺做哪吒天咋地的过去？趁我心里是来下雨的。哪里的？天天天天哪吒！玉奶，俺拉住特批几十还有二的。
1: 特批还没，还没。
0: 我就说别的主角，黄组长真不赢了，当着的跟俺做小姐。
2: 喝住嘛，这边啊！
3: 好嘞，我就是说，我这边，我做的真对。

0: 这是千不应啊，天要三尺地个，俺就结束，没有人有钱买呗啊！哈哈哈哈哈哈！可不能让你打，咱们过去给偷的了呀！老师，真的，全你们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来，你来俺那做鼓溜溜，俺呢，瞧把给我听没呐？
1: 落了去。
2: 那干那人，管我，千不能管。
3: 千不能，
1: 千不能。

0: 孙颖宝，孙颖宝。
1: 不，我让你一个不，不，可你这个不，可你这个不，阿母，上个不了命。

0: 穷人啊，谁能给你打呢？
1: 可这都
2: 勇啊，勇啊！
0: 哦，走啊，哦，走啊！大大师，阿母，干么打呢？可这都
2: 干嘛？
0: 哦，上帝对的。
2: 你看谁？
0: 阿母，我西格的那车被劫了，我金柱门面呐，修不赢打。
2: 可是。지춘이기말이예고들진주맨이생겨야돼
0: 진주진주맨이라뭐진주맨이미사그지차동시뒤뒤삼아나다친구숨기코나주경왕숨겨지야제도수입을죽담지
2: 죽다
0: 하모진주맨이가저제여성을참경가지치부디내미동락시리딜레딜레가저손베레도
2: 메메
0: 하모
2: 这些公安和南京警民呢？俺那边啥不
0: 行？子，阿母，让，你，我，子，啊，子，阿母，让我与你歇吧，女的，俺西格的那卡车被过大铁，公安局接住心结，俺你都侧面打住，第八车，俺砸他给挡着，你干不得你都自己切中啊，各地区。그때도진주머미코나주면은코나주면은다죽아
2: 저계산저라도구토수
0: 하모진주머미니나를채소살펴진얘기꾼켜미디마체나주최여소동행내래기가피해봤다
2: 동행내래기가
0: 시하모사삼려제동다나주최여소每次这个人，你们民党才没可能是搞来的呢。他能多少个家伙，随便往前学马去。现在，现在是给大波浪就旁边抓的龙卷风系统。每次这个做娘女的，咻咻我登个大。
2: 娘女的，咻咻。
0: 是，阿母，那金柱门面那修不起了。蒙古大娘不，金柱个车上那修不起。金柱都被陈永和那去，里面个街道就那堆。你先拿两回东厝为第几个毛草山里面，面前的人八有个多。
2: 错啊，傻吧！他去的金柱门是伢的，全车一不离。
0: 他还是，阿母，他抢金柱门兄弟，爹妈菜不会巴不得。阿母，你把这来这些说，俺去金柱门面接去拿，省路上我倒把马塞。爹爹，爹爹，第几点呗？能不傻不行了，都要痛苦的。
2: 第几点呗？能不傻吧？
0: 他的，
2: 这街上，一年一年的你陪他阿勇，
0: 阿母，咋的去的？咋对他？那皮匠们，我出马还要去，我去点点陪他个哩。
2: 妈啊！
0: 他的，
2: 勇啊，他真的叫么你陪着？
0: 走。
2: 这街上。叫人米托米呢？别傻哩，我念起我。
0: 阿母，收拾车，一起收拾车。
3: 哼，给俺做三个生意的这，也要好好吃不了。哎，哥哥，我，别帮助，哥，干啥去？别，等多天嘛子，哥哥刚搬家子。
4: 他今天别死嘛呗！公安，他们说你和街上过的事，和平时
3: 杀进来的，不然你叫我爹来骂起去。街上过是不就
4: 老了？

别杀下公公，别去卡拉斯外。嘿，贾公爵，让他拿三三二七剑，谁对你切下剑刀？落了。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峻学。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听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团结节。陆军区也给勇气。陆军团结。陆军团结。咱现在为陈卓林给公开么事？今天呢，谈的生活作业题呢，中央农村人民基金会公益培养展览团国际级别陆军团结级别，取得了成绩。
3: 天地里在那，古别母体节，那么应该做了。习近平给土耳其那边中国开军队，起草人路给广别，罗布将集团西部来，马克西人路给三六特别塔，来给特别拉，也不冲快不得。土耳其那边中国开军队，起草人路，人用别送级别，只能组成一个了。我这学一遍，那么应该做，土耳其人啊，新疆人口了，各数学。
2: 土耳其那边哈，中国开军队，起草人路，人用兵送级别，只能组成一个连。马克思人路给青年人物体，年龄男子啦，人个别个了。青年人物老将团，青年人物过去这个天呢，俺就当给随军上不去时。这个不就是习近平给电脑话了？马克思人路给青年人物体，七六月跟今天他，下班途，每日给制造片给，其实当给去年什么都等于不谈。
3: 天气突然从二线，给到七门天热了。二线，俺是工程登明，端都开发了，组团级别，三六村家，东边市。最终，俺做人路大，路军俺做人路群众前呢，他是群前没法了。中国开军队，别起草人路给，去年给，我们人出在三百多，多点钱多。宁波来不脱不谈，让完脱吧，穷狗脱不接，结果呢？
2: 你把托马克思人路给青年人物体任意给，你个女子来安全过。最终我做人路呢，马克思人路给青年人物体逐渐改善时代，中国共产党民今天到我谈，都他冒烟。最终我做人路老将他别具七八年，今天呢，我被托几个穷的，我被多些他具级别，作为一个你把钱的。
3: 其中，与其团外的新年，谁就听别谈，来个了规定动作，他就去过不谈。蔷薇跟各位规矩给，作为日本年把钱的，那段给多些，全钱没把了，钱都多谈。短缺出差边给我胡大给，卡点接我谈，他就去过。我做最终日边，作为特朗普年把钱呢，最终给什么些钱呢？三米钱把了，钱都多谈。
2: 用真钱为南北卡路去不谈，用真钱为南端塔去级别，南站七十多块吧。我们在那拉个连个最终职位，作为是个年把钱的，拉个连按汤不硬币，到我军装去不谈，拉个连个门市店给，日本巡逻给杀掉了，军钱没把了，贵的多块不结实。陆军我做巡逻呢，马克思巡逻给，青年日本逐渐开钱，先是硬不谈。
3: 每日给制造配件周围，制糖给去年过的给七十日。陆军我做巡逻老将团，白酒七块八年，制造给西征给我一些接头年把钱的，团结女秀团，团结职位牌给，给我规矩的，边角门市团，团结国牌牌给，给我规矩团送车给，得些团，制造给西征给我的，恰见许多今年得些钱的。 制造西边西镇南北滩配件卡车，全用年矿都取款不谈。我不团结你，制造给作为门市银币到我年把钱的，让给制造团结女学，全钱没把了，矿都赔完了，贵的通话谈。我不全钱没把了，再给喷作用的，没钱用的配件用完你，只给几块吧。明晚呢，陆局给十准开银币到我年把钱的。 미만 따와른 징규 타경 제대 미만기 튼도 피게 동화다 미만을 떼네 피게 동화 피게긴 중재 미만기 냠주 체급을 제시 테네야 외도 텐수 균경 체급을 골라 모두 쉽이나 외도 텐수니 마르키스 링록이 자외 따와임다 중국 공천 등면 직대 원진타 직대 결국 체비 자외 랑자인라 당기 시제 삼류 텁시다

དར ཚེ ཆར གི ལམ ལོ དོ ཡ མི གུ ཕ ར

0: 세리체 삼베니치
1: 咸阳咱不咸呢今年是归年了偏学一部培养苏里南宋语了听个比参与个团队讲拉住一群人好动的节咱不谈下我在去了老屋了说话娘都有些了前面怎么都不一呢两个人的牙偏不心都去往马赛龙骨都不谈写字里听的话泼墨提前让你阿姆拉里亚给进安扎去苏罗切个对嘴阿语我去罗里亚娘从切个列去第三说呢恰着西瓜
2: 俺打帕门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土鸡开巴又被塑料石头。
3: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4: 阿姆抢不进，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新宅钱有三间，让了了没？
2: 俺打帕门尼，创业的几年有呢？俺最怕了呀，土鸡开巴了，你们开始有呗？那我多。
3: 帕门塘地基俺们就起巴了，土鸡开巴了，可难用。
2: 阿姆拉，既然下不进不，你念念都睡着。
4: 俺从能没娘总起巴了，腿给开巴了，可难用。
2: 巴拉达阿姆拉尼，学是腿是腿是着不消，
3: 帕马尔讲的字话了，腿给开巴了，可难用。
5: 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用意。
6: 波浪波浪。

0: 南莫给团结，配给给南年年专属。看到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控给配给金南一。
1: 龙之裂空，白给吃龙姐康给修丢连接，终身成就婆娘。贵州外主播连接，公康生，有的忙接，前两村我是的莫一囊。在大前两年，新鲜的小伙伴的呢，中央龙之年这些小裂空，白给吃龙姐，连同龙一姐白连接电话通，俺的前两百个主播两姨。
2: 他提领用告诉跑跑，连通给蓝一节白，蓝在地南一呢。当然去上课公民个出不得的呢。木头前那不连接了，从我心切不要接所里新交邻居给个扎巴通，中国中路所里才里邻居给个正言了你给车牌，拉多年就我这通，举套过七种零瓦设备，协同提了几年。木头前那不连接了，拉多年也举套给过年，谢谢结巴些许久银牌。那么去我军心退路了俺三老许。
1: 这他唐伯拉多那对到抗战有人生呢？唐伯是一个道，年轻人呢，年了点百到了中华下铁，别拿行动很几百，没了多万那百点的经验牌，多万有没来没有没糖，多万切穷来没切穷糖，多万高兴特没约吧几十包的七八斤特，南家东街百年了到那百点的经验牌。
2: 年了几十包片，年多半就完事。老多年的我们这把来用，他们协同协调所需的观念都不下过。对了，当不他们给写了，咋吃学习身体？再一个，大不呢？再也怕中小农为了连俺怕外间谍接，当才能决心。再就交个一给他吃了，小农真把怕我，你把。 通往梅龙七一个过年到不来。

0: ado rang yon ne xie dong zha hua ne jie jie dong wo kang yin pa tian ye dang chun pa qi la se wa tu se da ce ge yi dam ne men long ge zu ne le zu du ba jin de to gu jiang nga ra ke bi yun tong la len te la do ne jie qi yi kan do la ga xin ngo a te de qie le men bao bei dang ga ma to song me bei xie de ji ta cha san ba ne nang de ne tang wan bo la nen jie xiong wa 是啦，我啥都弄阿到巴啦。第一，沙发马尾那是写信，一桥牌马桶，索桥康熙。萝卜的沙发托菜，眼睛是啦，清白呐。绿姐在外弄阿出帖，超东七八平呢，端阿里罗尼汤，暖桌里破瓦汤也老阿里。我姐昨儿写白，天天往不康熙去，不给个吉隆高些，当菜当泥巴马龙板就巴里。
1: 拉多谢帖，到时托妈，里头经过我那瓦拉，我有口话，我对的唱戏那通话，你爹呢？先吃瓦通，几碗，卡在门就不洗，一个闲下，东修斜盘，卡给没得瓦通，驴娘把说着当你们中了，把得吃东什么印度，木本就瓦通，卡这里卡东汤。
0: 米就做些呢，不长把松脚。电工操场外搞事，人看些呢，啥些拉康呢？让日记先着话筒，有呢？啥马萨来把筒？俺说堂，说句特别些把咱们些，你得顺着。应用让日记马些话推人讲把筒，宁波日记给说句写讲，偏些马上话操起增加了。他们罗瓦写把筒，来别个切诊所。 来年见内种，谢谢谢。你把学长给到康扎院里先呐？当不我来跑呢？到时我拿行，我有话筒，那我额外，我汤牌，那差不早牌，可都没就木了，正把所给到中阿忙。你把你来跑呢？到时您特把通，得牌，你穷阿汤特牌，先吃话。 今日吃饭，叫我说给到中阿忙。三八罗阿拉爸那，到时我对的唱戏那通话，我今个跟我说给到中阿忙。是吧？破阿拉爸那，到时破阿伯心一个人把通，就多穷些，吃阿东学把错，马上找我个到中阿忙。阿爸，那你罗阿想把这到不来，卡东没接通。
1: 刚不俺都不要学，接起日节张东去，俺班的了，就我教话，先吃八红，人住八，落忙的那些，另外差不进不少进所给当中阿忙，得人特，那年来比七真节打不来，人家用过差不多些心，东学学八通，七八三十通，学八缺话，马觉没啥话，先吃些，扛不缺话。
0: 也让人把通接我所给到中阿忙。要得那，拉多那个吹唢呐汤，拉多给松涛扛着月的些呢。拉多给难得，我来泡牌，我龙给难汤，你来泡牌，你绿汤，你须，拉来泡牌，罗杰汤，香包，泡来泡牌，马些平给所给难汤，农业月浆。
1: 公给些写照给道通，七八头，拉多龙外姐姐，沙托尔七八通，都给七年堂，就从此弄坏。平日康白塔不起，马萨来八通，俺说些白，让姐姐让马的七八红，难道写八红？军队娘兄呢？拉多给内应扩大不起。对那拉多给松涛一呢，就融了月墙，肩膀呢？
0: 你们就送把他，都为托公司，沙托马庆官特，李鹏拉答谢谢帖，罗尼给那所节约大把通，可是罗尼给那所约把我身材，沙托拉门着把通，沙托拉着的人紧在把通，干练着话，没事来的，搁着手找的着把通，冲就千把些把说，找手给来个没些把，干练些对把通。 李伯重播内心，三康西巴通，你能买半多盘。
1: 德瓦东穷说了

在这里边，三个主播连接，这里的，大大那么连接的三个主播电话，中央龙城区七七六零，北京龙城区三九七七六零，那呢，连线咨询吧，多年主播开始我们一，我们那么连接三九主播用户也在这边的是。 생린지

0: 就困得难受。
1: 捉羊米多赚得你赚。
0: 当总比缺班得难办。
2: 金总有面。
3: 三个礼拜跟康说，大大切入年三一农业盘点呢。中央农村年吃喜茶来看，别给吃了一，紧张有你一边，连菜的一把多，上课的一扎边把多，让你妈念了，俺去连菜的不行业。因为连菜中的到达咱就一边，他们连接了咱就做不用别个，扎起分子心理呢。今天却最突然来说，俺这个紧张有你一边个连菜的三把干事些。
4: 我呀，主播南巴，今天爱东部咱昆地农给三角茶水机协经营。今天节日时呢，俺去个蒙蒙不懂，这娃也比个三角节日。今天这个先看错了，我跨单连接机的人多。也等你俺去个第二次喝茶过节，大爷帮着。你去逛中央路西一，你都捏住落雨。不所以卡萨马俄前国东西各家各去过个这把通第一个头了人夸三年级诺西恰过年级大陆前用年过东西机动机家长东外跌到从马青葱居民个不咋通不所以南口穷的东西个贴了黑金一把谁不所以卡萨坡俺确的一错嘴巴年这个落生了黑笔吧前当别个偏点跨等农事黑球个一把热，跨东部以南，俺全家个不在黑黑个罗宋这一，俺全年人口就你身边个个，一撮水机点开面孔的不在个黑黑黑个，水机都特别不在个黑黑就囊中人才，再加个他个罗宋这一黑特结一。来做个面菌感觉同，要拿专门的面菌感觉供应用，面菌感觉经典的感觉的后一菜，不在意黑黑酱肉松这一些特技艺，这么容易感觉的后面那我，这么也咋大意经典的来做个面菌感觉更加一菜，不在意黑黑酱这一整个这一些球。别拿河北人那次点的一切单别一加强安吉一松不在意黑黑一这一入松这一黑球的事跨年半转一呢面孔的爹年不在意入松这一黑吧这个一在动供应那我这个爹年面孔的爹比个面具入松谁就以恰控车侧比恰黑充满了这一黑球吧动面孔年点嘎了贴嘎牛自己难吃擦擦烟的这个黑比个红的东南翁面具感觉也擦擦烟的通给年轻安的黑车若送这一个头痛南翁修建铁丝的马日跨三半夜呢不在意铺垫从马已经的黑比不在个安所人也拉铺黑把的事但呢千万不在意感觉这边不免连锁比个不在意偏点硬币没给也容更安人也黑没给白铺垫的贴杆没给给我空气再拖一拖这件衣浙江杭州说是来空气来做把军军门板大灯来给我们那侧边门那我不在应该就能活你下一点龙是黑球的一把热都弄黑给把黑了黑把来做别军不在意年过这件衣面嘎的咋大了来干面呢不在意面具这样这些黑球把脸铺垫的两特级米跨一半转一呢这个点满家里罗森把一跟片也不在我们卡萨里这个没人我人了罗吉了过三栋主家中大日了过三家两球把通这个黑把年松这个罗森了黑比把两特级一请得这个蒙布一切偏的今年黑球把的这个从马也开中的卡萨如我的龙是黑球把的是咋咋黑给把黑了卡山的青岛给落日了融更啊热一天热黑雨从那个跟车东东这波也不在意卡山家国人穷娃娃用那三年的给西电下一点不扎土年热一黑球联盟大东天土也是一个长共同相中给蒙片下一嘎空给营运时着陆着那么球 看俺爸人呢，老生买给吃个满家了，大熊鞋皮个，给茶一确定是你天吃的谁？请得老生买给吃个一把冻，怕妈我今天打给个脱产家个野菜，天吃偏点的龙是黑出来谁？这个没热了，我热，大热了，把茶锅拧动天球。罗达给个用把下茶兄弟嘴角中间一个一头年岁鱼菜，我夸起真穷特了谁？夸主办人呢，一把手给吃个个鲜肉冻，奶油给铺奶的谁？偏点个细菌的，三年少少了几百米。卡萨如我也没冻，卡萨如我刚才这只也没，三年少少了单边扎不没。阿爸那边个三年的给水电下一长期的作业，三年的干了。偏地个细菌的也没动，热也经常黑给们了，直接黑球。夸等半夜呢，确定不在一下干的热，沿用三年蒙被个打动，切都不在一下干细菌，怕嘛定义。萨克蒙切为吃个泥巴桶，吃个生也比个轻松啊。用呢三年的给天都也比轻松了，做泥土大都黑着也比。卡萨这动物大等于拉拉了天几句，我妈一下个这几也把动，拉拉了大热动落热影，卡萨这几也比。从妈给三年的给用户就细菌了，多弄蒙着黑入。偏地得到个米人呢，青葱巨蟆也吃个黑瓦桶，吃个所谓个南湖的穷得冻入下级的饮料。中央东三年的他是没用瓦黑定义几级球。今早从对头的细菌黑度桶，热缩大热一些年，加卡个蒙脆个偏地的龙死黑给来谁？现在呢，把错的你上课的弄给明天才去点，俺去个脱臼在这；等你蒙特的冬季三级点呢，俺去个脱臼冬这玩意比个三级节日；等你节日些呢，俺去个毛绒衣、罗扎切块给罗马坚持的冬俺家长得几的热；也等你俺去个第二次的江大人个今年帮助。大主笔个七个年级合作了，加送部三件侦查把大小张小刚以年前毛碰动这娃也比个年定天了，年次毕业了谁？三个别个年度年主落，将以脱臼冬米一别，毛碰以日夜落扎切块以，一冬脱人落这天别，落满的一个恰一年次我这弄入去这把。张小刚以你动你住路毛用以落扎切矿你和咱年纪一动给托人龙镇天比罗马坚持得动阿家长的这个差异也毛碰落扎切矿给罗马的为个来定天了恰是用的撒贝下级龙亚千用年点球桶毛碰也毛碳足送桶就用扎这些比个西电门那个云口桶热特灭了开花毛碰给罗林罗索同所用用大连跟撒别强给一种年罗马的一个强一千里都腾比过年点别意义德罗年中刚毛动搓毛卡毛节毛孔所里罗钱生的罗爱意所里女意参夸给罗索同罗生给让将比切列罗年意行就罗马的罗索同面孔的林天面把车电建议所用偏侧热特的一级建议所用马拉做的用车托于车来建议车电面具崩垮黑心动足用下级热沿用罗林给车电来车的林车的电力撒大罗在车空的黑电门那所用门特下级热

我去个普桑店边沿了电位门外，毛病落在了就这点毛病的农村个半把瓦黑土。咱里个毛病在这就捏整结了，如他没别个，我兄弟几个热锅黑着也。今天就这罗马东青岛的毛崩罗林的融合节罗得个协助了多克农入协节同扎家也罗得卡律家把同强制责骂了独善用农入协节银行等一类事。现在那把错的你们特呢我去三坤的农业有过铁个三级采取及东京电脑我去从业的有过梦为对于现在长沙一颗有中西协节的人多从人行前用意由国梦为对此如浪先这一成个人家下一了农地动物一切定个一大主笔个蔡生宁编过粗把东大主笔个蔡建宁把从人行前人家先这成自点钱一当别人所需个在内轮廓激动三家拉长了一些黑把东如浪这些来这一成个人家下去加到主笔上一些团结一年有过梦为对死了若浪现在长沙也可有点总是嫌疑有过梦为对死了半年中从年前前人这现在后对新增成增一下日夸也一定人这多当多人年也过数连菜蒙不酿多酿这些年扎头多英语多连抓动可以所以下他一点人所虽然若浪现在也成个人家下去举止年不一年若浪这些来的一连家可以古松在若女婿也给正把谁人这给把图也共主一些菜也切去了蜜蝶一些也做捏做我记住别经别中念这公浪图即集体个别经捏拉萨巴一浪体 S 集体一徐州浪体所也共主一些马拉图人把梦一个浪等不图电影称个一切过来个位先这些后念萨队长图蒙初一三恰中极的一浪等不见死极度一把谁明哈从年真正现在称着点钱也司令同错下错胸错落错那所萨克也亚卡同行前也马拉姐做你浪等不接话长的萨提做你称着些的你点开也给这称着同个浪过也兼做衬带掐控用意黑黑的黑剪松这些笔龙族剪辑搭个多当黑洞也松马老做恶童啪啪集中客家贪过童电影中切童中色也做内狼称个过些啦他萨没把童连家搭个多当剪切没把黑鱼应用从年言真正童黑地也中一千步了电影独夜轮廓到黑黑把童银切把给人能见者称自娘里狼素做的贪过银切图娘个追梦图牵着别的眼里称干昂现在念够黑把图这些内容阔撒下烟的人干昂现在黑把素念撒对把谁中客家做念客的浪黑黑图浪黑黑差的眼里有过人这些轮廓扎些年不黑的那点大恰图大天下黑夜卡森多当点球黑你行前来个位若浪这些也连着年卡年古多女定昂七八十我也祝福能把今天蒙特年三坤的弄个黑康贴个三级采取及动静电脑年之中期给黑康送入撒电的动力黑女那么容易的送完的人多因为论盖个人了您这种建议他们娘些懂又蒙不了又点把酒铁抗松就来电了国人电饼啊跟你懂你公众托供给杂志信同热切弄死女婿也给个松就协议参杂于内开啊腾接压的铁抗导向给某些电的动画您这种建议彩电建议小聚马拉做你中期用于昨年三公司前边热些个诉求小聚三次上正班面具中抓起来把剑送等这位个能生一多等缺一斤若爱一千个这一笔钱的当别冲冲给那所日一个诉求参加了说句协议能生一句建议日女多等来的第八同松嘎中错同门面能这一过因素酿这些别黑抗大些策略同 AI 研究中正建议过送件就用了千年过送来些加强三级托人之外了跟爹懂爹

拉赞古松土了人宁古松那边的大熊黑洞三八级黑过出一把时前年带回了后年年女力天空给木叶店的动画您这种建议才能行就空洞所蒙不同酿的黑女那么容易也一定大黑洞大黑前年接任店名别玩前年大黑年一洞眼界的蒙不这把洞种子建议一定天空多的来点正义女力给生徒今天不生出事动画图再切以这些内部送去了跟地同地没多种那么以这些送去杀气图说句令主地那么个这些人家都住去了内部年少也比侬家开着昨年送去下一女力生起了一梦用以娘户记得这里也抗送去以他们云子电的动画您这种建议亚龙总比个注重铅笔加开人笔融用松修科技农业前端用装昂错的一年切都通错前端电开动车加强昂黑营业扎脱了营运那笔个遮住啰嗦个他浪爹爹才里恰的遮住啰嗦空您正把通跟车喝多通穷于昂多了电力才里恰的一切这连接然后人把嘴巴遮住把也用装进黑的铁抗者一用出去就用的念把动松用也得去恰大动的铁抗松用的梦用也容度个些等级话跟爹动一把谁我也主播能把今天蒙特年三困地弄给蒙错铁衣三节插续节动机音电能爱去忙比落爱个弄了中切了你就读公扎局若几的人读这几年跟他住了加西加空三级宫殿空间加西加空间四句天意恰近十三冲的出来电空洞中气洞中心组正不懂加卡偏接接距恩脸诺西部荣雄天空不建议这样严格外衣中气撒这一落安在中二别强给一这样那次我这弄一的事中气撒这一落安在这强给中二版呢中气撒这恰空间加卡人比给确定强给东部的印记第一弄个罗安在中二比对改一明白米菜图做内连接来炸嘎切节卡萨随意罗安在中二比人中切图中大家可穷您把金不金城阿东来就给行过足家可穷一直给铁了把弄图切空点擦呼若浪索来了从一梦一直给就聚图人把托东家图恰见咱比个图空来路给垃圾家伙还就是可有天因呢也比把东东来了从一直给就给了跟地东地蒙出一连连恰见来是东家是可穷一多当天因呢就给东从这些年可穷一普遍多当浪索对酿的推送的动画图连来下一弄这下劲干嘛动画中文呢可穷一多当的后劲了各弄进些的可穷您把这个也整这特梦图送用下去时罗安才中二别人中期也三五步着也来车能去点点赞梦特组正这个下去人多扎瓦主组正下去呢罗安才中二别对该也梦一这件组正也当正也撒嘎切行一把动中期也三五步着组正这个下去呢地弄也弄点嘎切行时罗安才中二别人中期给财务部长系列车等级点点赞蒙特组政级给下级多第一个弄人巴龙部长系列车捏合赞多清北部长系列车就等多阿东赞七宽点部长系列车就等多阿东赞租七部长系列车就赞这宽点部长系列车就你赞一中期点赞一点后切东级多云从死女电影满足了我各车特级时满个过东西各家等级给这些年中间三级了前面家伙还是人多中央安全能给满足了电影中间三级了前面家伙还是谁你多年暗落中央安全能力中间三级了满足些别确定能够做你中期同中大一立刻明白这个图中期节年夜空白明白这个数中期三节当中组成了做你图加油黑白图
你都捏住了马个过东西个家等着给这些年中美给点点掐进烈死东家了跟爹同也比个下一只给推送的东西中美都从车结家葬了偏把正解释马个过东西激动出家给这些年中切家撒无不战组正解给了家修下的人都嘎切尼因族政结政治中切给撒乌部长族政结给了家修协修切东结时嘎切尼族政也来嘎一给这些村家卡撇解结局二连一得控动中切托中心族政本托娘这托对应现在认为个弥赛家本结中切也八龙洞清北七宽店追宽店所撒乌部长族政结给了家修核桃协营业八栋你都捏住落了马个过东西激动出家给这些把地落公马里过东西你家阿去拍一斤这一中切以撒乌部长族政以天恰公就卡撒土中切以内切年沟土内切牛洞以女霸土修地天女切东土中切点卷啊可以土彼此头也撇解了两个女丁鞋的某某某出的错啊阿伟落地包皮用啊下解释落安才叫阿别人昨年中期阿吉扎素下容易恰大动球比个中期撒解以狼素错些下解人度你都捏个落年松诺西部以雷空洞中期洞中心族政部的娘的昨年中期夸击以中期撒解下去老大爷这也雷定别解了家修协议罗森登满了人最艰难北京同上海沈阳洛阳鄂伦奇成都所昨年中期阿吉拉念了

三个节过些些吧同您做给这些吧那位通气下节同满足同通气下节进来吃定些节一罗安城中安别人昨年中期安静的大街罗大局一弄电器一笔来定着密切来一点中期一扎索下容易恰大动处比中期三节一浪索错些下节时罗西部一列空洞中期同中心组政部的酿的则这些有切动力旅途的娘娘裤当同恰大云层动机同随即一他推过冲的动机安为行就下节时沿用列坑族正义恰恰切动案同比切托动画偏着切动案建议列炸恰从拉令大年列坑案动案族正义给下集同空比个比切托动语列炸拉令大年连转电影戏弄对版中车日电建议空把要不族正义给下集中期节黑笔下一笔切托动机同中期以修订真正马乱公交推送的动机中期同中大以可穷人版结给同中期节年夜空把人版结给所黑笔电交通蒙从原来日夜来着了按了加修下集可穷人版了路给高瓦同黑林穷车所撒这个中西黑笔笔蒙从当中来密地强给出去以一千块钱大跌的动画王用那灭霸所及建设我要主播能把电影谈完了那个初一进行的黑金电影去刚一年把干扎以给起了那些的人格期待一本着孟孟博一个给把拿对了热身刚年电影咖喱夸抓比见个热身了过用着过往往不念着动力农民的就业了谁电的切记容率的电面力的最深层比的连电给罢了连没可为的就穷下滑几日电位中切记西高瓦西呢给罢那晚卡中年人比的女罢免啦给其卡仓不为的年人比的女罢免给罢那就了直接蒙古军队业了谁给起了年轻铁把爬起呢可生生的熊娃吸引起能吸公把这把桶后面比个嘎死却以第七哈种暗摩吸引翁在了年后铁生把都你谁像了北京罗前面孔生比个瑞年参观也不让面把孙成国以中央年车三节以所里用着罗车连车弄了给把那瓦东这位个列通黑呀我这弄瓦多的一途里娘些些个些别给把做差为个年轻更难偏把面也我打骂生你爷爷吃给把男性记忆的事也认各族你来干些吧家你些你卡把大碗公把鸡兔鸡鸡些你爹吧给把个你吕布就不爹把说今天也刚性的多一可是面切个给起了年轻做爷爷买一个把拿着的眼睛空拿了我为个年轻马英吧来干中看到沿的罗冲冲马给吹了通知一电力中干起外戏呢给起那点了工作容易全部电戏那次梦起为无了给起看场不为个那阿对是给把拿住年三没别农民的动作的事等你给把那瓦东公把这把我写了菜瓜贴把见了黑的给自己翁咋一咋瓦啦在你写生把写起为抓等若干瓦行我动开写图你捏一了列套接他趁得大地过年容给吕布给用大爷下捏了现血瓦王用呢给自己年大动营一面拉下结局感谢给把那瓦的各种拉下年二见了强奸熊娃东就把后一东干拿住年三一节庆祝娃给半个马团拿住庆祝娃大龙大把爹都娘的公把这把桶刚把脚干后面把车车给车看场也翁在了破土嘴巴独身一个感谢跟场也恰些困难了拿住东娃来公把了后见没铁把桶后脚把桶给半个娃说嫌你我拿住年三一确认马行呢这个恰你卡中的年纪给把拿住抓不动啊都恰起公把那些这把公后先把公把就对了后面把今朝经典面把容让他过这把所用啊充满了人年参观也差这个年大空是都别女把的对策当这些年女把面

空闲句罢了。阿那阿初一度日闲年，叠接也里嘛热。初干年把爷切个干菜了，酱盐爷。干罢了，每天不必直接忙活些，经典一下小吃的供你爷。初一切个稀浓点比初干年把点错的，切个干菜了，奶菜若水来热。公把鸡头鸡在闲的点呢，从日秋季干菜了，秋天菜多娘用的嘛热。年龄家年闲的点呢，干菜跟年货没办着啦。年货天菜用，龙把脸大一千万亿。年龄年各做的点菜，干菜的年货大怕用的热。餐厅多完多，干菜吃呢，下年的咱肯定干把那娃的秋天人做完多，干菜看场的可不的接人做的热。隔壁个连同送一个惊喜下榻跨界经济热线呢，迎来了各族人来家新看图卡罗娃吕后俺做吧吕鹏勇大大家为么俺这家也不灭连同没来为个男性请求了该菜年个也比么大马东眼见说呢该菜年个普年前为个没出应别真的该把也连送帖落地了龙娘也以吕能图年下榻腰部协举迎人了各族的电看出一个八星图连有我些全部及女宿生人当不正的各地宿女部公众图的呢对应干嘛升级的冲击亚农的我些干嘛逆袭给把通明藏以给定些你跟藏把弄的凶娃娃开始黑局大众连年图对到南巴根的给把中根的我些大地黑局年冬天三年七年以连有女把电笔的年定电局把通弄干了中看阶级些你吕布有公众的没出把黑局刚把波干了崩把压制了也是内部没不把黑局把输多呢等到穷穷图你给起了没你把黑局燕大荣七家九八同九下大部黑八王用南九本州话彩电娘运带过艰难给彩送去黑八了唱八马戏给家给电话店都去动他八同给彩了南湖天门戏八爹马英八给家的吕布杨店满足吕家同给把秋千个话给把秋千又把输给我爷爷给几年了给彩看上去南湖节气性的给彩看上不为年运龙戏别给把了人比跟个些点里了他到本公特就特写给了谁

生意那不错，等你店龄给经常有人给弄点搓麻店当餐饮，等你他妈了，俺村乐堂家养给弄边摘了两亩几个菜了，凌晨店用当场花林，等你吃着康巴烟呢，俺村隔着河边凌晨烟道呢，三路街，等你搓麻菜人老家。

0: 里等烂鸡拆熊
1: 地人总办一个熊
0: 地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那罗罗
0: 总办一个梦
1: 总办一个梦

三克兰杰肯肯曾对大大切切德隆那比四十二年冷冷的究竟办的呢中央龙车年成了这些林库我给陈兰杰总把一幕是别的在林城第一呢第那第二个林城的人二姐也总是等轮子是第一呢那腾地林城就总是把他们轮子嘛都特地呢

三个人，对那敌人的临场能得了，俺三个逐步用了，我接他们的客件里，还是接你妈些别的客的过程是金币，跟接些到三百个四十了。

你说找这个我弄起来了念着我摸弄浪去了他摸那几抓起个电脑速度真正是用我去见你嘛全年中你没了得了得见了我的吗

0: 만나 밤에함 예미 와모 티스 나와라 쇼지 관도 말음 같은지 덕이 덕문도 와모 요청 시티 장상 어디 고님 탈론 정던징이소
1: 로소

0: 那个这个别别就要难办错那么麻烦问的麻烦行人家屋里没接我们的就麻烦送啊啦啦啦啦得给没得答应的嘛的那些偷玩意儿好的好梦固定钱哎妈想这点别问罢了却见得这的这么自己共安那样是腾格就撒东没等的没得人却正问长得好几那个军训过了下西屋
1: 코남나
2: 人物没被谋问的
1: 제모진아

0: 最近可过些的，我本跟老金把同学。老少，哼，谁接点你？谁接点你？现在要比谁接点你？亲戚的。啊，哪个过去？今天哪能的也能当亲戚的女性？也是的。什么老亲戚的日子？最近可能拿出去。最近最肯个过些的，杀马当家，嘎啦，那么热，查克，给这拿送钱去。老少。
1: 想起当兵最么子，我昨日就买一捆棒子，我妈还来打比充钱拿的铜板凳。
2: 还敢不呢？你得趁嘛，我什么人？钱让多把钱么子？你呢？家里有人充钱，把你钱借么了？拿得好了么？
1: 呀，光出个提前一百个人手。

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比怎么打扮，前进过程让自己将真儿的。俺呢，就与怎么一样，只看那混朋友们，可能不接待你了，心可能没事吧，干了。什么了？这几日等我出票。

你看我的鼻子没有，我做的指甲用啊等，那做等俺爹你去，我做做生活的去，也那能说几年米，我做了，咱东哥提出同别大家办的，捆绑那么十六的，最没个那有娃子去，让那个追多少去？还叫我当什么官的去？叫我当什么破招的别不是？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

的个人穷子，的个人穷子，就做人，人，也去。

亲城啊里等这么容在这地个跟里有特别地个的中意地个的中意

Ты,

0: 了个的卡森姐姐真把当官真气势
1: 人呐卡森没扎上我的帮他们为什么碰我的这笔你先生啊我妈的你去
0: 这没先苦的事没过你就去叫啊上这个事

Ya

0: 妈了，我一接手就不认走。阿妈给的，哎呦，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哎呦。
1: 阿妈给的。
0: 学长，大老二的那兄弟接应呢？这男的兄弟兄弟，这个那的我或者接应没？哪能我那么些个眼睛叫人不切些个心机看到你教育？这男的带了两个老二的不是？前不久上古些个面呢，我说的就是高人的，娘子见你怎么了？我说这个就是。
1: 阿妈干的，
0: 阿妈干的，
1: 阿妈。
0: 阿妈干的，
1: 我接的。你听呐，可莫算特级嘛的。
0: 啊，算特级嘛的。宋春哥现在哪里去？那特些哪样了？明少家那给我这爸妈人呢？就出了高松。
1: 高松，哪所？
0: 哎妈，宋春姐姐，我明少你打脚板儿，说完的。干的，姐姐上车当。啊，妈妈，怎么了？我姐姐，我怎么看到娘的不吱声么？我的姐姐哪样怕你见人？啊，妈妈，怎么了？姐姐，我暑假把我妈关进去。啊，妈干的，爹爹妈去了，伢来弄。哎妈，娘的在里怎么了？姐姐送账了，你那个不是个娘的，心里不是心里，那娘的啥玩意？稍微放那不是个的。啊，妈干的。妈妈妈妈妈妈，真的送上，眼睛真是个了。

分钱，姐姐送车子的工资，送车个短的，人拉带你什么人？咱们什么爹母亲？

三个拦截，当地林灿对组织行业东山的人着急，林灿的松柳坝当东镇坝都特等啊，松柳安克拉都特里呢，俺从趟前面林灿两个进去了，抓实地了吧。

0: Singalingge Gungkhamsa, Lingge ne Tata Sengu Tsubuni, Zhongyang Longqing Nianjing Jikyub Lekong, Pyoge Longqing Ki, Zumri Gazili Zenshi, Nga Lizenzu Gyeongpa Dao Yu Zhuyi. Tinti Lizena, Kuimu Lingge Liga, Lepuru Debyo Loti, Xibien, Zumri Nianjing Shuguyi. Tani, Nga Rang, Poro Shibju, Gotim Zuyu Simbata, Nye Song Simbien, Rangki, Mizhi Shulamla, Chirtari Chutu, Mek Diwang Zamkyu Yula, Nga Ni, Gedeon Gyoje Gyeongwe Gyegen Ki Lianne To Shungne Tuyugi Changcha Inshun Langzam Desindu Kowe Chuchen Ki Chogyo Larya Changcha Nishu Kongtu Purtu Dini Charsui Muebe Yarda Tame Nishikshi Dini Charba Samsim Ki Longtu Chinjian Yevyong Sungta Nien Nyututa Ki Ngala Kata Garmu Gimanawata Nien Nyututa Chokbu Chongmu Rokran Mebar Barkir Gita, Dong Gisir Ki, Jinjie Yevyong Sung Ta, Nin Nidu Ta Ki, Jidong Yila Jangne, Liu Gui Chi Se Zong Chong Tir Gyeb Yin. Nga Ra, Zong Lopzu Chu La, Jordu Gui Bar Chimba Ta, Lopzu Chu Nga Li, Da Ki Tiu Sin Ki Pukar, Reng Ni Ni, Zong Chong Ta, Kata Reng Shu Ki, Zhu Gui Ki, Xiang Chong Lopzu Chu La, Liu Gui Chi Ba Tui Chu. 今年我从陆祖祖去九章兄弟看去国东年南土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 长而久为主规矩相冲吸引吧心内需求。马斯也按照老子经验天别那么明用时总老子他总老兄给南图列过切不需求为总中途对别您一松给人了呀你三个男孩没给别那边都不用素质不他平时来给这样写对面了卡拉斯对其一个样没把他求索一个他那么样不如他认其与龙抗体女主的鬼板吃了烟他最多其人们那做车型卡巴的其鬼那么久年春节也不用送了三家就不停站人你列过切板都与那座雪板贴锁总中途你你送特别起今年俺你总体我进行去冷库的去俺让列过去三四天的解决切锁空气俺听看轮不贴了我才所有你你们干么大人还叫滚不是接着你去了呀小过都咱都借给予即小过路边小小中中时俺里要过路探查卡路尔蓝牌图一次七轨路我就闹索俺做总重年相提出了也够不应俺做冒为出目给心全部蓝目给吧各个数蓝块的主席蓝牙满一半蓝块的卡卡年马的旁边刚汤图找不出骚中做不来蓝钱苦头金求求忙娃也二老爹呢安慰难他马老爹呢隆隆图学了会增不时下蓝牌图有的卡机明蓝图切真心可为让我灭班卡罗尔杨内尔图他提我做主席撒娇这边是吃碗贴康达俺你拉萨的周围蓝塔铺蓝塔人不停这几里呀昨天躺不赢偏心的俺去就是用俺咱们去追求切记今年明萨的角色我从那天的角度年年看乡里们最终给南图归这切度用在你向恰桑罗朱拿看过信徒关不他俺俩年刚归这切的没别经给谁俺俩让过来碰碰他乡区书记朱杰奇人你我这人怎么能说他虽然俺俩年刚点出个别的我都木了下日子特别呢撇起了俺俩罗朱三期结束月别中午时间念不用说可没你这两年两块里比不住那我他这两天你看起吃了了也想别起不是江头起更不客气么天出下洋洋多年客气结束 天天给包别看不提于怎么行了呀弄听你的去落他天天我去加拿大年康年偶尔出别急书记人给你的去了用为乔苏美我做了你的切除长江江给库里有三不点儿心思快为于地民南起年心里呀出松松起给那些清楚其实年给包落着道别中不提你 기스기유네디라네긴바샹차상롭촌키섭치기게게주임바시초니규른치바다나샹디니초파미지동둥기네응어동신비조레경경키샹지리도샹티르 提前去南土里呀，吃了呀，煮土，滚起土布，苏布用作木东不给呢，吕布用作成龙起子呢，扩大了呀，吃了个是。罗马偏木起呢，人给他看他信徒认为，土用人不如南昆山吉林吃个面。俺呢，罗马他念土，西边人我他，南边六星级土子，孔子他念土点呢，精准木住几个月。 俺在录着天儿，给录中医怎么用？提大连俺呢，测这几件事，老面撒康啦，马前你遇不他，老么干腊月，录这吃金呀，就用现怎么是？靠我伯伯，难得你不认心了呀，常看起玉龙水波儿接过去谁啦？老面眼看他，落康图，操作不做起，接头面子，那就老么难看，吕碰冲冲他，看张起，随搞玩。
1: 这个样样写的是，个体体了呀，我就给跟去，中不明白，旁边大多谈车位，那就那么错了。关键那边那最大，他的样我列了一列呀，清不多。我就给跟那边呀，落到了想迷茫时中去，就我根本给查看见，人工看不见的这个事。落去体写了，落去去，列套车位去，面积五度八度外，这个他给他那过呢，丢个月子。
0: 可是，就老师找鬼面子，强人提醒表妈是。可不跳跳了呀，路面突然起，叫我走这月子。可是，那么些也不月子，路前从什么想呢？叫路面土下了去，本日定了呀，叫我土娃做事。跳跳，我呢，那我记不月。俺那天累不呢？隔日中午去。 天气也没办，眼前去麦当去，眼眼看去，鞠躬去，小个头呢，哪里也得个事。杨哥这人，那从中午天去，眼眼看

0: 陆金期给我呢听不到边我给去国胖进度头围不需要阿里要存呢小阿浪堂共情也去他呢人一期陆这金木这里呀给我新一南区重来江边西这一区丢子他蓬不抗去水期周归期周处次罗梦思维丢子金鸡头期人期吃了他千期面子丢秀不是送我他
1: 格不是人，昆曲错位托，人气拿不中三段呢，肉人气肯托七个月。俺俩那从罗木南去高速青木托不中了，赶去金大南去顶脚托不养老去。俺让罗木冲的呢开几卡，罗木去这面对面面去金木养养吃不提，他的呀几头吃我些食，康达乐普的用位罗提尼，年外呢就别呢。
0: 松南北不住几啦，准备从而年轻起步的用户落实它。中国给人类啦，九零七八的用户落实它。中国南区没多得比俺的呀，四百多位与龙地九南区，各级国税局人穷看他特区级别九十的呀，我数都是七八的用户落实江西。康达，你内地什么做规划？
1: 赵某错期是巨大，投资机会仍穷看他特区区配备，而个装备应到不啦，新定的六角塔一张许久远啦。体会下，四百多新成二的巨大，所能改变内地了，龙头面神，给点丢只岗位，托岗去，扛了蛮多特票，给为新人男的呀，年贵呢，快点许久远。
0: 新竹林间，空土林间的三百年，并不想不来去吃那位老婆的代表老铁西边总统的事。李三九九土，第几个米全员为全切西边，就是总统是年轻许多人。 天呀，天气，狂风沙洪，南京那落汤，空气。
1: 隧道去内地长期接头不赢了，第二给客机七个点的个人，谢谢不是。第二，江苏是全塘检查，提高了用力，给不内就特别不是。一定要暑假特别也不是你们多，正中装备没时期，开始第几点被没时你不赢了，第一点被看不提，其他的也要不赢了，其他给内地点点吃个人，谢谢不是。
0: 天内空面，轮不难，啥叫说是第几个媒体最好打不是？我被闽南区推出年前时个呢，也用去啥子卡了呀？媒体卡斯卡了呀？参加去不是？我讲第几点被媒体你要嘛是？有在了呀？六月前边媒体该要嘛是？没感谢时期，有变叫了信徒进了呀？内给那落他。
1: 杨米卡杰尼，刘鹏的堂爷奶奶杨边角区为何姓氏？天马赛米卡杰利亚，我老爷爷，沙场米枪棒，杨面呢，普通冷了些啰嗦。康达米索索亚，冬夜是有事。人体光膜呀，明还将入不是。光面将过些，健康冲冲些的呀，主体，天了米西去。
0: 而是公交给去，当俺来个参谋老车操作，出个一个说，当俺来给边面积可把要嘞，是铁路给不可下。给边江堤各大区呢，考虑要去，每天吃的呀，当间，我可在这个穷了呀，每天六点去，看车梯，坐了牛贵边，刚刚再不是。我讲考虑要去，第几点边每天看不了那边去，每天呢？
1: 小弟改变，根本认识是个哪里的，待遇没事。苏北托的呀，全切七三四间，全购买板，贵不为那些银板，通不是。新竹林间，空土昆明林间的呀，第几点被米全用回全切西边，就是总统东西，年终续不赢。天地总是各自立场，就算他小赢。
2: 那不灵个，收点结果。天然的天对白天，
3: 天然的山对白山，
2: 行政着令，
3: 行政着令。

我托天村里马尔克斯人路给作为大王一部堂中国共产党民集电文人堂集电全国级别作为浪者行了党给西泽三六特别堂来给特别古迹给特别解释浪林给洋洋热出去罢了我托天村群众前呢当当给个大家通途堂我托天村堂给不给前呢当当给个了把切说是不是 我托天村里路段毛泽东给中国党部界的马克思人路给今天到我堂德特马瓦拉乔通在托布纳瓦西时我希望你七月月度那边将为他们家的生活堂天希望你七月月度月边将为给南南这我的去年的事情崔希望你心就这个的事情这个数据习近平给年度电报了 我到天村群众七八年，又在团外了西南，南端了新竹塘，特区七八群众七九塘，日本雄鹿塘，团外松车七的，朗林给配给了竹皮七八，羊塘边，蓝桥、七桥、西九松，电笔七的，竹皮群众七八，朗林村田端西皮塘，田端配给东外群众七八解释。我到天村群众七八门西林，我三八七八塘。 屯外区论坛矿土区域的事，南岸里田村营地将为批给给区域村西部的矿土区域的事。我到田村里，当给三六南桥营别吃呢，当给芒草南桥塘，即让集体吃不汤。我为浪集定，用数几口些。确定呢，屯外田村里浪林给芒西托，一定拉西到七百区人民行行，区人民的呢。 芒草的春呢，用我区的西南温州的用途不的，对它都迷茫给三对七百年用三百些多的，确定。应对节前呢，西南七六月给去年阳台不的安排，天端升星给温馨突突进，七六月给去年当团别。

0: 开不他，但是创开了，结果比喻做事，结果有故作贼鬼推辞的一面呢，倒还出别次，结果人也没他。第二年冬天，明年做着了中国平穷街，俺村推亲，俺别亲眼推亲去，三推出行，中国买真多他，推伢们多年个下。 平常绿色聚集当作一空煤炭，局长宣布成天兵器我就去把行了。他定给争夺推辞人认为争夺的结果了，结果他民都给不他，真认这推炭真是谈吞并俺国这节结局是，到处被刺激人来送，但是创开开绿色政策根本不他，明日给水军绿色政策我老国做不他。 你懂革命，你做出来，自然谈黑么来也，他是谈定留下真多谈，给用给孟勇、吕炯真多的钱么更一笔，你说不落谈，吕炯过些真多说，你这谈老个说说，这就你听俺一个心。到我东边，你懂革命，你做出来，他是个为干过真多的钱么谈。
1: 江永吉说：“农路穷，给刚子不留来给真多了。你懂革命，你做主了，宁拆南气门孙，根据真多说，不打真多了，俺技术过错给他。平穷给水军打平真多了，西子创开出门水军打平真多了他。你懂革命，你做主了，平穷给厂子里给真多说，看待南昌规制测速前年，也退缩开别三条真多的去测了皮出了个事，忙错修改七十多起。” 真多推辞说，南昌规制他，咱就规制，明土规不接给贴，才是马路单元。起来真多票，忙做人心去南昌报了钱，落车看了看不他，明土规别出门，咱家东话谈这，到底绿色这些可团七八，真是作物重开拓，几对千年，出门他年三十九八，到底准个些？
0: 真多人头痛，绿色西人头看不得动啊！他孟勇给吕炯谈了些许，筹备吧，不如一起在松萝寨看不得动啊！记错给绿色组织所长七八所给七五百年，吕炯有钱这天，绿色痛苦忙错给巨头切个身。咸阳平江富康面康，嘎不什么松别，巧对面康里亚金点切下。平江永给嘎不什么松别，忙也面康谈不了口下。 年前平江富康面康了，嘎不什么松别，巧对面康去，过墙准备走过，脸色挫不顺。铁托呢？平江富康面康的呢？嘎不什么松别，巧对面康去，车速我速催不慢些。平常跟穷去托单提着托片去，忙也面康谈不了口不存下。富康面康嘎不什么松别面康托，地拉俺狗托不贴。富康面康去，龙女学人别帮嘴脸切别，冲着开心喜庆不慢些。平江给记错去，面康认为不菜托为偏给给村大人心去，菜给时间硬别。平江永给忙也面具这些，餐厅间做转他，餐厅间给托单，不菜托为些许接了，菜是对月了。
1: 米比他娘娘养对月节，不然更穷，等为他叫几个月不长更穷，学不他，穷所从娘这天做起，当做艺术节，没用文凭就遇不上。下面呀，模特 AI 人女，看中三套的特别锅贴学员，他家特人气，年年谈中华特别生产奇怪名度。
0: 为首老者山东土鳖，年十年江西松县，落个重庆南街子庄，铺满青藤香客，装扮拉不起人客，贵新鲜。但是呢，一路咱不具体，弄不出所有呢，看不来给不起。前年我们是不托菜米，俺东送给团结团送月饼，证明其是不托学给香甜的了。听俺拉不起人客，去教堂看把家贵菜。 但出自你怎么说呢？相思兄看人咱们土家呢，西南大大的不远。关键你说给不起客，肯都预备监管团出轨的谈内催养，抓不平村连过日期不可能点过个月别，还将得不得不买。你懂下面就不了，平江说，俺及中国储存，中国贵的平江公司。
1: 双南各块铁路违规谈，这次做呢，还不是人年些，不么抢滩乡土，为首老者参与。连过日期不难，拉到卡巴年，咱们谈这推土别牌的去登记他，看中三推却扛三轮有点创新月。因为罗先生中国贵的品种公司，平壤工厂给城镇品种给特区规制了谈不了米的，门外谈新店面的谈，记者听出了。
0: 现在三对的老宅姐，第一个土钱呢，陈东滩子女，人女姐来过，租送了，全用来供地摊的，为着用速开别车阵陈东滩给他，成日协助来的人民群众。

0: 新宋宫去偏正文别 他的色布托在民协同习近平协近平 가르다딩네 这些人员常要请起我这些把心呢 加达丁内三参出位牌的旗冷通内云配熊冷旗配给三参旗冷通唐不提言了云南行情他配让更重给我所我给他免得中文谈之外预备冷旗给出增卡向他擦个罗将明日向旗忙错吃醋以着旗了偏头个预备是马看总旗这月底前旗冬季给不他呢
1: 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人同体局内配图用签名听起对着对着他蓝阔听起就是不他配内吞签名听起是不是不对他蓝阔听起就送信月来着就这内最后错期蓝同下坠给恰见了在外产内压力给钱的定价给您肯定不他下坠给来去我先退票起了送了他蓝阔下东阿尔维定行的拉穷月别
0: 潘竹初问起看与国外他三家的给忙错滚起我最亲不起个毒气常要亲起波波亲不歇卓蓝地形用不提来蓝蓝起与民忙错给错了呀米通冷心起更多亲不穷又不是四个人给参别来对提灵起来才能归置续别南屯苍生处不是连接内幕图中央龙城年轻积极立空
2: 别个吃了么多，过去随便来钱先打那先叫拿说。可了地妥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血。先打米周围其他人体味痒，配得穷。说是南北托人做局团，说是南北托人艰苦了，说是南北托人酿酒，说是南北托人踏醉。 索索南北托尼感谢索索南北托尼普通温州的切度别碰切切到娘们多中国第一热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碰切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民经济协力工业，推介龙津县，俺做的林建林在三么许长，林建林俺做林在三百来土鸡鸡学，林建林三年母体俺做林在三居着话语，三年给林在规矩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啦，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列在动脚他，出自短不内给不怕啦，三居了林在动脚，出自短不内个别怕啦。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0: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2023年1月9日，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二十大发出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伟大号召。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迈上新征程，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全面从严治党更要有新的认识，新的作为。过去十年，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十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

0: 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我看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易出现伟大不掉、自行其是问题，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严峻形势面前，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向前进。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承袭，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也带来干部良友并存、参差不齐。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执政几十年，成平日久，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了阵脚。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这么大一个党，有着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就，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发扬经验、汲取教训，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 必将积重难返。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补钙壮骨，排毒杀菌，祛病疗伤，去腐生肌，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解决好上述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 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不思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针对七个有之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抓住关键少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 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囿于玉，不恐于匪。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总之，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意。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意。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秦牧的散文作品《秋林红果》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5: 秋天是十分可爱的，如果说春天是开花的季节，那么秋天应该是结果的季节了。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白天经常晴空万里，入夜银河璀璨，原野上到处结满了果子。这种令人心旷神怡、理性清明的时节，着实叫人喜欢。几番秋风秋雨，一阵落叶纷飞算不了什么。田园上金色的稻浪、麦浪在翻滚，向日葵结起了一个个的大果盘，菊花到处嫣然含笑，果林里 甘菊。

0: 豆子、梨子、苹果都长得黄黄的，枣子、柿子、山楂都变成红彤彤的，这种景象令人感到果实大批的成熟，人们耕耘有了收获的喜悦。在各种各样秋天成熟的果子中，我特别来想谈一谈山楂。在大地现出的果子中，这山楂本来是貌不惊人的，论个子它很小，论味道它也不是属于香甜芬芳的那一类，但是它以甜中带酸的独特风味博得了南北各地人们的普遍喜爱。山楂的各种制品是非常丰富的，山楂饼、山楂罐头、蜜饯山楂、山楂糕、山楂露，花样多得很。
1: 听见经典，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牛涛的作品《童年》，由我为您朗诵。我看见那棵苍翠的榕树在阳光下慵懒地垂着须，我想起那次搬家时走丢的金斑狗，不知在哪里流浪挨饿。我看见那只铁锈的闹钟，时钟停在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翻开那本未读完的格林童话，一片枫叶迫不及待地掉落出来。我看见那架木造的秋千，一晃就摇过了多少时光。我拨开岁月堆积起的层层落叶，依稀可见一串小脚印。我看见柳丝来回划着水面，把小湖撩得直痒痒。我想起多年前家里那条金鱼，如果脱生在这湖里，还会认出我吗？我看见那个幼小的我端着豆浆，懒洋洋地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又听到那年春天的课堂上传来一声声稚嫩的老师好。我看见那艘作业本折成的纸船在小溪流上触礁沉没，船上两只首次出航的蚂蚁拍着水似乎大声呼救。我看见校园的向日葵笑颜如旧，花坛上写着两个值日生的名字。我想起那个胖嘟嘟的同桌，总是给课本上的名人画上墨镜大胡子。我看见滑板车孤独地躺在草地上，石凳上留着谁的一只空水壶。我想起那一串小伙伴们的名字都散落在记忆里的午后光阴。我看见那年和父母一起登的天鹅船从湖面上慢悠悠地驶过来，我伸手捞起一只水葫芦，画面定格成一片绚烂的夕光。我看见从童年伸来的彩虹桥上缓缓走来一个儿时的我，我认不出他，他认不出我。他愣了愣，咧嘴笑了，大哥哥好。我看见岁月瞒着所有人从后巷偷偷溜走，从此杳无音信，直到多年后凝望着这旧照片，我才知道那无暇的时光我真的来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惦记我们南海的资本了，
3: 我不注意，一切皆是。
1: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一集。
4: 董事长，您找我。
5: 哦，青海啊，来来来，坐坐坐。啊，你手头的项目怎么样了？
4: 啊，董事长，您说的是渤海164油田开发项目吗？
5: 对啊。
4: 啊，刚刚验收结束。
5: 太好了。你能从那个项目出来吗？
4: 啊，出来？应该问题不大，项目已经开始运转了。是有什么事儿吗，董事长？
5: 找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哎呀，这深海一号项目遇到难题了
4: 啊。什么难题？
5: 方总指挥生病住院了
4: 啊，
5: 病情不容乐观。
4: 哎呀，
5: 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你跟过，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建设周期短，只有21个月，还要应对恶劣的天气，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经过总公司综合考量，决定由你接任深海一号工程的总指挥。
4: 由我接替深海一号工程？
5: 嗯。哦，来，坐下坐下。你是技术型领导，从技术员、工程师到副总工，一步一步地干上来的。

0: 熟悉各个环节的技术流程，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可是，董事长，我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没有。什么时候上任？尽快，最好明天。明天？这么着急啊？急。
1: 董事长，渤海油田项目，我需要交接一下。好。哦，对了，抽空去看一下方总，他想见见你。接手后，秦海开始马不停蹄地处理各项事务。秋冬季节的南海是捕鱼的黄金季节。 成千上万只渔船争先恐后地赶赴各个渔场撒大网捕大鱼。深海一号定位的海南陵水海域是传统的渔场，鱼多，打鱼的船只也多，钻井船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不能按时晚景会影响到深海一号的开工运营。刚刚担任总指挥的秦海。 有些着急了。

0: 董事长，哦，天海啊，在哪儿呢？
1: 海南，海口美兰机场刚出来。什么情况啊？啊，
0: 哎呀，陵水钻井船球员，我过来看看。
1: 哦，哦，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爱人给我爱人发牢骚，说你接了深海一号以后啊，更忙了，女儿在家闹情绪呢。天海啊。
0: 工作重要，家也重要啊！董事长，我明白。这些年，对女儿、对家，确实心存愧疚啊。
1: 这样可不行啊！女儿明年高考，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工作再忙也影响了孩子。好的，董事长，您放心，我明白。哦，董事长，车来了。 那我先挂了啊，走，直接去陵水。
2: 好的。

0: 秦总，哎呀，哎，不对，进来说。你能来太好了，来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哎，你看看，这雷达图的亮点密密麻麻的，什么钓钩船、捕网船、留网船，哎，反正都是打鱼的船，我们不敢往里挤呀、啊。哎，你看这个，这渔网更吓人，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飘来一大团，对水底下的设备还有钻井作业，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1: 事先。
0: 做过工作吧？哎呀，做过了。海南的渔政船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可是什么都没说。现在这鱼一来，船也跟着来了。你看这情况，说轻了不听，说重了他顶你。而且咱还不能太强制，影响不好，不是吗？
1: 这还真是个问题呀。
0: 小艇放下去了，好，小姐、小组，准备出发吧。
2: 是。
0: 秦总，一路奔波，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汇报工作。
2: 啊，不休息了，一起去，走。
0: 也行，一块上艇。
3: 我们现在要在这一带开采油气，请你们换个地方去捕鱼好不好？

0: 我们在这里捕鱼啊！不打鱼，我们吃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啊！哎呀，
1: 秦总，您看，这怎么办？把喇叭给我！渔民兄弟们，深海一号采出油了，开船就有燃料了，还有气了，你们做饭就方便了，是不是啊？
0: 深海一号，向他们国家的大财产，请大家支持一下，拜托了，渔民兄弟们，请大家支持一下。队长，有一艘船离开了，又有一艘，
2: 这不容易啊！27艘船走了2艘，
0: 这还幸亏海南的渔政船过来做了工作，要不还得拖呢。
2: 行了行了，说什么风凉话？秦总，还是你厉害。不过，剩下的怎么办呢？不对啊，董事长曾经说过，我们思考问题，有时要从对方的立场去想。我就想这个事儿啊，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我们是为了深海一号，那
0: 渔民的利是什么呢？渔民打鱼挣钱呢？
2: 对呀，那怎么能让他们愿意离开这片海域，又能打到鱼呢？哎呀，
0: 这件事儿就有点难了。渔民是打鱼的，要跟着鱼群走，可是这鱼又听不懂我说话呀。
2: 吴队，我们大院有个大庆来的退休老人。 他常说：“大庆人的一句话，我们是石油工人，国家需要石油，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哎哎，这话我认同，说的没毛病。可是现在眼前怎么办？您就说。我看过一份材料，说这鱼啊，是愿意凑热闹，哪儿有声音就过去。可是呢，鱼那儿
0: 特别的娇气，声音大了，它又受不了。不对，你看，哎哎哎，我们船上有个震源设备，测量海底高度的。要是让它动起来，鱼那小耳朵怕是禁不住了。哎，行，
3: 对呀，这个想法有点意思。
0: 哎， 鱼受不了了，就自动改变游动方向了。哎，
4: 那个渔船也就自动的跟着鱼群走了。
2: 那是不是会影响渔民的捕鱼收益啊？哎，
0: 应该不会。我们这个镇员不大，鱼走的不会太远，渔民也就是挪个地方。哎，秦总，
2: 啊，
0: 你这一来可是给我们开了脑洞了。哎，晚上别走了，我亲自给你钓几条鱼，尝尝真正的海鲜。哎呀，
2: 谢谢吴队了，我今天啊一定要赶回北京。方总的病挺重的，我得去看看他。
0: 你们呀。
2: 早点开钻，早点晚景，你请我吃什么鱼，我都开心。开船吧。
5: 好嘞。
0: 哎，钱总，您放心，大庆精神在我们这儿一样放光芒。

0: 方总，医生可是不让我多和您说话呀。没事没事，啊，那边有个长椅，咱们坐着聊。来来来，我扶着你。哎，慢点。哎呀，哎，我这身体啊，真是不争气。方总。
1: 深海一号上马了，我呢躺病床上，掉队了。方总，你可别乱想啊。还是那句话，安心养病，来日方长。可我，方总，哎，青海啊，来，这是我这些日子琢磨着。
0: 写出来的建设深海一号的15条建议，哎，你拿着，也许对你有些用处啊！我看看。哎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方总，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我正在捋头绪呢。
1: 接受这项工程，幸运，师兄，要干好，要给咱石油人争气啊！啊，
0: 您放心，师兄，我知道，你一直把深海一号工程当成自己的命，我一定全力以赴。
1: 历史不答应，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方总，您歇一下。啊，对了，让我接任这项工作，也是您的提议吧？啊，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
2: 方总，您该打点滴了。
0: 哎，好，你看，哎，护士又找我了。来，慢点，师弟啊，哎，你刚接手深海一号工程这么忙，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快回吧。方总，您安心治疗，有进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1: 好，好，好，等你的好消息。
0: 哎，
1: 啊，走吧。
3: 方总，等深海一号竣工典礼时，你一定要来剪彩啊！
4: 好，我一定去，就是用担架抬着，我也去，啊！
3: 方总，
4: 秦总指挥，深海一号。

0: 老婆，我回来了。还知道回来啊？哎呦，下次再找不着你，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怎么了？不高兴了？咱不是说好了吗？你不碰深海一号这个项目。老婆，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治疗，我才接替他吗？住院了？
1: 对呀。
0: 严重吗？
1: 这身体可是大事儿啊！那你以后就要负责深海一号了。是。女儿明年高考，说好了今年带她去西藏旅游，放松一下的。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老婆，深海一号，深海一号，这个项目非同寻常，那可是深海重器啊！
2: 尤其是我接任方总的工作，更不能让接力棒在我这儿掉了呀。
3: 我这跟你说女儿呢，你心里就只有深海一号。<笑>喂，哪位？
2: 秦总，我是青岛船厂的赵青山呀。啊，你好啊，赵厂长。哎呀，哎，秦总，向您请示个事儿，这春节快到了，厂里有将近1000人要回去过年。
3: 这放他们走吧，又怕春节过后疫情严重了再回不来。不放他们走吧，哎呀，这好大一笔开销啊！有的暂时还没任务，你说这怎么办呀？你给拿个主意啊！<笑>
2: 你呀，就直说想怎么办，别跟我绕弯子了。秦总，我想让他们留下来，宁可多花些钱，保深海一号的进度。
1: 我同意，赵厂长。
3: 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暂时没有任务，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讲讲深海一号，学生产技能。等任务来了，立刻上岗。哎呀，太好了，秦总，我就佩服您这样的领导，能做出赶拍板，青萝卜就酒，嘎嘣脆。
1: 好像是胡萝卜吧？
3: 哎呀，俺们山东人都爱吃青萝卜。
1: 赵厂长，我建议啊。 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也按照你的方法做，凡事想在前面。哦，对了，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你得盯住了，特别是那个巨齿锚链。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就靠它了。
3: 哎，明白了。
1: 好了，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
3: 好。
1: 不对。
3: 太好了，吴队，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没有没有，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那就好，那就好。哎，你看这雷达图啊！哎呦，对了，你还得保密，不能上线。我说吧，上面的亮点已经少很多了，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要光靠我们再长八张嘴也没用。
1: 这个对，国之重器。
3: 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各个部门大协作。是，现在渔船都理解了，卸了我们，赶着拉汽笛，立刻打招呼。有的还扔将刚打上来的鱼。哎，等我们上岸，我请你尝尝流水的三家菜，真正的海南特色，井水酸粉，琵琶蟹，滴水螺，好不好？<笑>
1: 好，我等着。记住啊，吴队。
3: 安全第一，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明白，保证贯彻任务。那
1: 就挂了啊！
3: 队长，深海一号的总指挥在一直惦记咱们钻井的事儿呢。什么叫总指挥啊？啊，就是所有跟深海一号有关的事，无论大小，都得指挥。少跟我啰嗦啊！赶紧挂。哎呦，秦总，忘了挂了。
1: 再见了，吴队。请进。
4: 总指挥。
1: 哦，刘助理，有事啊？
4: 深海一号的聚酯缆供应出问题了。
1: 啊？
4: 瑞典 HY 公司来电，
1: 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很严重。这样，你把
2: HY 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电话号码给我。
4: 你好，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我问一下，据制揽的交货情况。哦，您好，秦总指挥，我们这里也有疫情，工人不能来，原料也不能按时到，所以……
2: 那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交啊？
4: 非常抱歉，秦先生，这个我也不知道，顺利的话一年差不多。
2: 这怎么行啊？我们的合同。
4: 是今年5月份交货。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想等，你们也可以另找厂家。
2: 你这是……如果你没有困难，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可是，
4: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哦，对了，如果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呀。再见。
2: 嘿，你。
5: 秦总，那个深海一号的聚酯栏很重要，
2: 是至关重要。南海海域天气恶劣，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16级台风，生产这个层级的聚酯栏厂家，国内目前还没有，国外也没有几家，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这样，刘助理，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去青岛。好。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1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墨、武凤春。 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彦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 张建栋，监制张凌光、严涛、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6: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
10: 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退休仪。
3: 新格林格公开说，希姆拉曾经两站列车事故因，杰克区主席习近平去电视那会儿，巴缅总统明阿来给到主编参与九个年代参与九个年牌，中国人改天怎么能干不是？
4: 这个两年被问题是，中国中央党的陆军团在等一届新秋刊给总理级别，习近平给其这总统级队给表扬过他，你不？你晓得中央在等一届刊给批准七八他，杰克去哪了九年，准备七八十。党的促进交接办促进，陆军习近平给促进党委党中央给推入三边中国团总理批给的批准情报空头去把他，亲自给日本巡逻团六连三队开进了关帝湖大当地，中国开局点把他推入给宁都村吧，阶级前辈跟着苦劳问吧，每日批给他一二天给批交了内地七八届给都系三把他，对嘴三把全国三把日本人不对呢。让给给七九列队了古迹青年陆军中心给重建托把他陆军中心给部队兄弟习近平给亲自广播祝愿习近平给亲自广播呢习近平给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领路给广别出不及开进行一把他马克思领路给现在在位日不的中国开局点别阶级前辈亲自给团员团送给他中华以培训随军人员团送给前辈日本巡逻给重建开进行一把陆军习近平给苏青党委党中央给解放军新一期广播台亲自开工所集团托全部性应变中国亲自给日本巡逻团六连给内在三百队部团马克思领路给阶级指挥日本巡逻配送起草团批给当天推入三边让给七九列队团在为习近平团前去给确定扩张人员习近平给七支松总集团级别表扬党部团表扬一边人陆军习近平给年度交通旅到唐国年年度你这样的旅到九级别爬的给七九列队给七开七学堂七西在松松队员把他退休给古林达总理前约金年学堂松懈担谢西在所捐松松家堂松就所批员提出不要唐国人年度交通旅到唐国年年度交通旅到主别爬的给松松主角人松队员把他不要你别能你都就别留到主问题你都你这样留到就这边爬的去松松短期短期对于习近平给亲自松松集团席别不要谈不谈不要你把别准准备起不提当用他金融美丽卡给民望以习近平给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别技术领路给广播谈拉巴图习近平给亲自广播

0: 中堂落到了七八的王炸电饼楼西库顿切于把他家鸡列鸡把他忙做出电开你给他去人心给推你了夸定色不连把他独西西色不多动画萝卜皮电多动画松就你突破七八陆顿习近平给苏新那位党中央给他过图阿尔为团结同色七八党给促进你就把他革命学别曾宗退缩听人军的公团全用的拉链打的话当他结合起地位连根了唐部的习法电托也是给他称宋十二队结合起党王他叠加空白给改变了宋军他这个习法让给他怎么能给这位内党三八队吧让给给阶级修建贴出他以往古树那么对手界托在三百托列不起吧中国开学电别结合起没有亲自给内部三八军前没把的对吧接接的中国南北停入进了电梯却用了结合多不清组织团美丽家大的给入境下下了滚地动气阿尔为偏女电别给及苦留对局团阿尔为三星电别特别局给地局了扩军切局了对你开心电局
1: 第二个苦呢比外呢次积极组织习近平去比如说为 PKK 连接安唐部队登记两部车团预备团队呢比如说团结女主 PKK 教室动员是那段南月龙前期超过中国别国数了三年开启现在三队的地呢团队三队来你这条狗他用钱呢比如说团结女主给信他 PKK 教室动员不是问题给推荐说黑龙江省经济落到做给啥的去各自投诉的不是人类经济落到松江直接给占地话心情提用去要推去新南游戏聊天可这么点点啊必须不是赠送地唐土七台河重庆儿茄子河区去毛妹落到给新天南说江南边上个面到了出国的食堂落到松江去明明能去听说来两个七星月七台河重庆儿茄子河区万隆重庆党支部书记任清荣去，他落出国团，人流量扩了马拉念不他，面孔多了有阿罗维典型，女不起了情欲，结局不是。积极组织习近平去，比如说团结女主批给东王天，随军给团练了能穷他，随军团练脱了些没银板，旁边面边乌家给技术张明伟板，不说前途光荣，我过去过没事，那不去可能要被民众是你都难约。习近平去三年开去团外的集团温素集团他与普通团把日语组织界他用前行三年提给团控给两女他团内给梦西真实给拆金送了新年但个月表过年团内三八他南部三八国内三八节批给东局了固定动画他六月三八第一年随军团内与了贵人博了几年团内子孙间他人女间将都间接了固定互动动画是送不是积极书记组织那位卡乔达尔随军团列提斯拉布塔立别求助批给党委空的他牌参加灭不是他留求最疼过了让给其直接有钱有助铁没就其前就送列亚洲松台成军古帕罗塔直接斯拉吉塔来自有贵的空的表情吧随军团列有贵人不来贵地定不到又不是所列他秋天间部生育政策把掏清去空的几门俺去出借他两块六九折七所来这去，如果在那边判女电表来给出借团购几年，折七三折他两块银子三折，军队固定动了他，折七所来去做那团来接他，不团俺批给单位吃住，军队俺避免，村大人心去团在高州他，从这开边吃够了，凶了交关人是绝不是。现在三队呢，比如说团结女主批给单位地位更足一。龙岗前期超过江岸边公司了了，四川去每特人力提三队联系安唐不以车速就不谈。女同送出了立腿，心情提用去每特人力提地位团练给西群，国统出了西东来给我求救，看在是不是？明二四川去七头忙不两度几年，苏点人力团练提。六月三日前年，从那天团购级别超速固定东西不是？成都通宵开去，四川省亲密集居民重大扰乱难，居民送出站去，苏州武警去组织外的六队伙，金不堂二诊所协查别归档立柱前行，城西王木堂支柱城西两支去重大的气气大了地面，居民六将给偏女气急了七路大雨，重大扰乱经过的话，风阵雨起。 我们就听听不了成都说出现我们他成绩最多两个今天给了咱们准备他我们就听一半自贡他一边广元所以搜归他重叠图提送给成绩最多三年给地步记住你听而准备他我们三年给开始点评看不出什么他即便什么所着规矩所来看出个人是什么事龙前期超过将个把月工作了，让给起，比如说团建旅游、公园龙啊，操弄中心不谈，团内人不的给偏执，我是提不到月。就是谈不了，习惯延期直接所准联系起攀龙神坛，推送了，加起给他成就股爬落他，攀龙神坛起习惯延期所来用给多些，也就送个他成就进行性，除了导演女吧，我认为我是推都进不是。成军团在苏州来这个攀龙神坛，推送了高中集团成军的攀龙。成军人员给女不轻不短不谈，成军边疆的孙叔偏心不实，帮面狂骗你，背对狂骗给梦想不谈。比如说团结女叔呢，某些年帮面去团结女叔行事，推个提人，给个探参加的那去聊天面呢。福建福州也俺家去来行了，探参加当街谈，成绩许多了。探比下十几钱，十几钱给十九块钱钱呢？去那个探给市长三多谈，你就准从谈探用东西，明文表都说我端起落去什么事？给个探参加的那个主持人李明飞也，中国人去六在什么就三边谈，三十点边，从这就有些告诉他呢，标准钦佩探参加给三十谈，探十几钱都不说。刚才看公司，非常给重症卡就听不见了。结合给探年期特殊团购他，福建期帮面标准狂变了，估计等原因是些不是。龙前期超过九个百亿公司了，让给期自尊所准联系他，听日小区联系，批给女不穿他，可住可给他，采购情节。因为面在所吸空气，十二重者拥有团购计划，推荐批给拥有龙啊，自尊健谈人流钱。帮面前比赛间这个确实缺乏，比如说团结女手给新郎，从这三百三名前边团行不是？给客批给九九欧元联看去主阵选拔，王昌林去，龙前去超过九个百亿，梦见点头动我他，可用的兄弟告别，刚才投个别人，我先变就是给梦见点头动个题，我认为我先投头单呢，比如说团结女手给新郎批给动过。如果三边现在三级塔团练破局的去特区库克空土养大区把七八塔三塔团练塔中国团练吉星塔都去东国我先编就了几十年同名三对塔地位六级给高多了兄弟给不塔罗素塔现在西点名了皮革东玩西极度古地带年不对狂别了贵属进步两国是送不是
0: 第个来五年陪伴年岁，几岁九几年？几岁几级抗击总理李强去？几岁几级抗击军力出所所长南华堂？几级书记习近平去？这些了特定的列举列段过了南会，组团开进级公团，拉大了团结气氛。记录年度你怎样来落过的去？中央文件拉大了他，努力动用自己的现代力再区别，那团特定的列举级别列段了新旧结合。出所同这些了列再区别，那团特定的列举了，单单年不怎么谈。日卡一年，那天他特地的列举起三度说话。那么长时间，坚持做他推加卡三说话，特地列举起有明色的改变，给人家奇怪。这些的教育底层起，那天了吸毒的前年，人贵安稳健他，人意给那天抗议三度七八他。所以的底层起，特地的列举列段了，主体他都够奇怪。电卡来给我谈，社会来给我谈，只要有别，那天了解决了七个谈，团结的情绪进入当年。特地列举给你们学校的机会。这些的特地列举教育统计建设的前提，文字妥当持续切入动画谈，努力变就是给执政最近持续切入动画。努力这个需要就是设备解决的，努力了成立党团别妥当级别偏执我们切入动关系的能源。崔所同，改用现在促进的工团六大的团结结束过的几年就成员。崔所同。现在改革多片组成的明确点给七八团，改革给现在连接开进南极洋制作六大的计划，这个开进南极洋培训计划的滚地动画，改革给特区现在多片马拉坚给推出了高端了兄弟计划这些年，现在三对给中国南北铁路间组成了团别，特区地球的南北团别抗力机关， 陈世杰个多片组装级别蒙西电动动画塔蒙西新旧机做过卡脚塔做内结果阿尔维卡塞说话对面三对来片别陈立新旧机中看准吧出色托为陈世人数人都文具的脚步用了这些关系电源吹错托罗布斯孔别东居龙阿陈期切割将我把了吹习片的吹向中院吹错托罗布斯为了孔别东居军穷千年长下塔出不起力气了比如说托了动画界关地修建动画塔罗布斯结合多片组织小区的格林萨巴西都列把了关地动画特别连接改进团结塔关注组织塔免得所用给南部萨巴对话罗布斯现在塔西电名的了地球的七百六百七十动画界建立罗布斯基本协助比如说塔就在全用的托了动画罗布斯天空地球的下个塔规定连锁动画塔某一动画减送起修七十动画强势罗布斯拉达丁斯七八七千年罗马地堂昂参龙堂全用年压力用火了关地东国西电源吹索托制度电别中国组织级别龙安青期七十个中国把了吹十千年吹向中学吹索托制度电别中国组织级别人举定电别联系性别昨年各州他们也不七八堂南门堂出堂嘛萨桑嘛接了松脚抗力七八堂中看马拉连锁东区了解决了七十个七八南西军都拉卡爹胡塔叫我接一通年帮面给团结党做完了水党中央的下午结果团结了兄弟的兄弟们年陈军党出了现在西区阶级特忙你们送给你们准备起来团再度点别中国组织了恐别三百军械没法用完了关地东国际电源吹索托中华民马集团结合起追蓝政治底下接近所具切身了吹多的七八马赛再团托吹向中华团切尔西的借用密码推送军人文员天刚了垂心能够的表决他解决垂索托这蓝警队底下决定出色阿尔维托了动画他底下提及年个萨巴了卡点胡萝卜他电表昂脚吧警队列举那错米拉瓜切把了借给同年密码盲错给米绿他就努力给底下了松军体位列把了切把他表决恐怖了容地恰国系电影垂索托疼痛恰痛显大了垂头的解决
1: 这个苦难比外难处，教育密码推出，教练奥运联抗区奥运长赵乐基一次九几年，这边给金牛从各地推送一个操作，传送那边天然水平和野洋平创办，空气能力两年学楼镇大那年和野洋平创办两年学不是。赵乐基以顾秀和野两年，这边去七岁开展实验了，中国密码区传播人不是干隐形。空气团员任务，中国团这边去昨天吃下呢，表决两个月。秋冬国家国际课程落了，国小学业了，各批团去这边上学去，表决一百七年。新苏马西边那团体，何爷爷当领袖把表决不谈，他怕个人代表修改提不实。去那边国小学业了，去土团军人前年，中国团这边去之外，那样军队去扩南套路局了，个人代表内部团别巧遇人员及电脑室。
0: 第六五年被别人走，杨塔被西军接着到我做不谈，六年打了被罗布中罗布斯别往里送。北京重建的西城区谈，陕西新建汉中重建的基，跟着谈连根套几对七不谈。德国外谈组织我们的兄弟见面，罗布中罗布斯罗，我们仅仅给偏不投票了，给连点的签约。罗布中谈罗布斯别往里送，北京重建的西城区基，罗布斯的据送西几多工地当年，立即决定给再多卡，估计解决了怎么出不谈。陆军给徐旅那段给制度卡加他交送学吧，西林图举报他，列图举报，列林举报，我对新主席给做那连根初级解决学生文字资料签约，重建社区的群用的六大的七八堂切不进，地规宁波卡进，球队举着他，年月托看宁波举着南站军队昂边缘，三里合一，重民托看宁波是新的军报他，重民急救你对昂，看不三八的表演面。文章集团给地列协助他，恰拉成为指挥机，进行突面的场面突破的级别，那段作息都有了。第一天，乐团中雄给德西团建立七八局，空投可以天空机动团扩展集团底部军阀，其列给地列协助南征建设有八十。北京重建的西城区三里河可以投资抗金，按你去在级别出面王凤珍给协助哈强也不多。全大康熙月中给当妈他列把马赛写不出也不多他家对内给比赛投入轻松些就也不是北京重建的西城区级重建社区的陆军徐旅那段给制度卡出去日本做内套习不操作当年 제대로 도담타 차르구이 리주 구이남 지도 수바 제규디 니드 시단 파르캠 삼베 리자소 망수 리자 카지 직주 니트왕 듄니 총기 서큐리티 총재 응외타 편재 응외라 된니 롭종 롭즈 총재라 십제 제규부시 비진 총기의 시정 추위 증조 비 부장 선파 최외 전기 안수 직급 주지 시진핑 기 양탁배 시경 제재 다와 조부타 락렌더 규고르게 남시에 계신 롭종타 락렌 딩섭 다와타 공어 님글라 슝류 잡아타 네튼 직송란 렌냠도 대바 레게 님초 잡아 롭시르 취숨 딩섭탄 딩디 용어라 군디 동화 제제바 뷰티 공피타 뉴치 주종라 최진 소비 딩섭에 긴데 네튼 카지 탁주 딩디 집어 제제디 롭종 롭스로 응응 진지긴 편제 도표로 계련 딩디 지신 유지 송유부시 롭종 롭스 비수 산시 한중기 당유 리제바 직수 진리에 탑쇼 당보로 괴디 산에 사도토 섬지타 촘레 주수기 니르경 공백에 괴고 내라 개비고네 최십 제규 산에 대게 자로타 록두 총튼소 튼레 균세 메바로 공백 침바단 듄니에 촘라 니르베 주수기 장보로 지망도 조진유 장미 계례기 소저 주부타 총칸 주부타 남장 튀규 체베 규림 주도 레리기 세시 세부 메바타 레줍 주비 지규르 메바소기 내든 튀니 계례 초 망보르 교교바타 양내 꺄르도 주와티 남장 튀규기 편제타 튀례기 뷰세토로 동베 뉴르제라 최신 티베 문지 제유 내든 티르밍니 한중 시진 십신 십시 주기 디제 망부니 지티 케후 민저베 팀스 세시타 십신 괴베 규림 더구 토담기 랑제제 도지제디 차튼기타 대동 록두 총튼소 레리 니르베 초든 사르도 순에 뎀바타 촘레 주수 튼토토 니르경 제규로 제타시비 셰프쇼 고든 셰유파시 니르경 튜산 샹판기 튜구 차구니 라기 림베 파라 시진세 유바마세 메스윤타 트디엔 디자소 니르경기 랑제 망보 직두 셰유베 안주 첩수 튜구 치시르 통도 진유라 마네 양마로 친송 시주 유바시 송니 쿠르유기 뷰세 렉소 담와타 게덴 튜네 소경 제바 촘제 주수 간네세와 소기 네튠 문세 튜리라 미디 산시 한중기 종탄 초전부 연기 구지 리지비 쳔비 네튠 직동 갸잠 시든 시바타 튠제리 리신 십차 지덥 수니 돔수 남베 리지 튠규 지신유 산시 신지 한중 총위 曾祖 부이 부장 选拔 李超仪 안수 딩키 니라 지송 타직도 쇼와타 송경 니 타직도 도바 지신유 지튠토 당조보타 망라 디기준바 체리단튠베 추타 담바튠예르제기 지랑자라 담보로 믹디 망소라 샴디쇼와타 케레라 샴디쇼와 시림라 샴디쇼와 제기 롭종 롭수 편제디 총리르 쿠르요 리교르타 벤조르비디 공필라 람디제베 총제라 교로와 체규 인시 송유바시
2: 나모 최딩기 양덕디네조 Tuyera pikyurikin dokcha hundine tuy. Tandal kengene senshimba dini, dunyaa lundine gung pwege tinamki sengyuri nyamcha lezeyesi.
1: Digile kune biwe ne tsu, aji zungtong tijun pu tsi jukjini pochang kabur, yi renki mokchu jibata jiwo yubi chuchu kejin si xiaxinbata. Sanghor di se ju tu, yorob tu mingda gui su yu. Samji jitor mingda gui si, yi ren la du nyin chunje yu misibata. Hormo tsuka ya, chema ni tu gochi gyu shi, ji jubashi. Tijun pu tato, haar ki lingchen ki chaju, samji cha yu ki chela mebata. Ngunden ki we nyin ti gongmur, yi ren la mibbe gui dung ta, bardur ki chaju meba su yu, ji jubashi. Yi ren ki inchi chunme tsukpa ta zhuo yu bi, nyo su shi ke minna shi ki nyin ti ra. Yi ren ki, yi ren ta eri samji jitu yi ki ra, ta da chok jen jay meba ta. Yi ren chok ki, inchi chunme chu, ne tuin zo u ti, chu chu che me, ji jubashi. Yi ren, izi len chu zo ka, ge kub di jia uyu len kan ki zhu shi. Yi ren ki, chak che dup shu ti ni, ming ar, chi tu rin bi, mok chuk ge nambar ne ba ta chep ji. Jing na ta, zhen zui na zo la, ka tia jo bi, chu chi che si, si jubashi. Yi ren yin chul ki, ci chuk chi ni bi wi, ni su le xing na. Yi ren chok ni, ta da, eji ki le ke ba, ma zi ke, kong do ki le ki, zhi yu gyu nor ta. Meng xi zhi gui ka ji, ming wen bi, mok tu mi bing ki, si tu na chuk zi yu. Tiyu gyumze ni, kile tida ki, erita Israela, lakze ki gyabgyor kodion chibi, gyunzu chabati yin. Erji norsi buchan ki nyin tira, yirin ki kesi, erji tsoku se guidu yubi, na chola, nuzi kongrong ji dangzi. Tiji ki kyunggu chasa, yirin ki tokong ki mongun ne tinggu yin, si dimbashi. Yirin, 波斯湾粗库托他们聚集起住几年，而且买起乌乡所古都随便砸砸起土坡田的命令，霍尔木粗卡内克国教军是绝不是。一阵长线本地人听了，就算来给你住久几天呢，当地东域土资军是绝不是。因为呀，而且嘛，中央某局部以人提起咱们给告诉霍尔木粗卡起二心，跑着从几天去出现港面是绝不是。昨天一些公司。温沃德以年铁人松嘎的本日所一时中这龙都长年年铁人出现用现实霍尔姆做个语语解决不是一阵起清晨表准测别自己就近年一阵谈二十出去那点别桥天仓门里最怕切不三品明年爬立图一阵起出去了出现穷途明天他们主动给过面二日春节给桥去给进别霍尔姆做个提你明儿国给予及解释解不是
0: 第一个问题被问的是怎么你看看这些究竟人推定三十岁的国家社会变数的将他社会年数缺乏些心年度你自主路路国家社会变数的判断文化体到我谈不如文化级别加上你擦出年加上你擦安排的家有不马斯我来恰周围你个车速有几年度当有不是
1: 第一个列库呢比为呢是而是你自所别不以自究竟人缺乏级别呈现的文化而是到我安排天气情况端正推送里加着出台成就我帕罗提到空门里加着出给套月经抗体套里而是温住他马上有些扩展期间去为了整天学的文人数我推七十多个人把经过也不是
0: 第二个问题被问题是预热中央文康期在九几年预热文路的区域情报送去各自记载的新的年初三个部局电给接信第二预热中央文康期年度奖品你早送率到国本来送结果暖天通报的也不是유럽중앙의관계단통유럽고르미쿠토니도니즈조르변조판류기문바믹제디가젤레고르사케조균바시
1: 공세선교년중수견딘스원켈라탄다오이주인리젠경고난게바산하무라시미미다지키난주라바라추기지
2: 미미부지키난주르부르추기지
1: 추추디지키난주추주렘바치
2: 差不多不变之主意母这一行色连把的气
1: 米鸡皮这样是江浙切磋
2: 娘着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习题
1: 色出康习题语体迷难用我气
2: 米鸡卡给经济也给党推梦不变的中华米鸡索子年色党独秀年色热年色建议

0: 地球七八退人文学特别田园他听从这其人去年部古人代表国内同步一地卡拉库努熊冷气退地一边冷地狗为南昌的工地东狗儿母团前行瓜达出开明文别读书准备前年四块片村地退给地内对不他红旗拉夫嘎过也不接替中国坦帕克斯丁起甘蓝地退了熊冷家国 Jogdo, Chungxing, Zibian, Namchang, Tungyo, Chekyuro, Mutu, Gapgyor, Chikwe. Zhongkwe, Pakistanki, Mangzu, Lingsu, Tungyuro, Mutu, Gapgyor, Chene. Peke, Chumchegi, Pakistanki, Sekwe, Kata, Mirika, Ki, Mangzu, Le, Pembatopgyor, Genlin, Chekyu, Yimba, Juyue. Pakistanki, Zhongkwe, Chogi, Pakistanki, Mangzu, Lingsu, Tungwata, Lakbartu, Ninu, Lokjun, Jikcheta, Ditang, Kongma, Kodun, Cheba. 瓜达尔斯奎图中配杂作面康堂瓜达尔里日拉贼罗扎苏州侧面所着所里日开清准把突击起许不是去年比中配边角帕尔坎给几座盲催雷屯促穷起准席我面具坦行列罗布苏能系更多了卡点角巴结果其实所给娘们母推前年盲催南昌母推对具体真迹多面屯且不是 杨瑞仪中国杰克尼布瓦亲戚组内罗顿就对我送人杰克尼布偏村三系坦偏村一起偏村改革界切地三星电被随军起杂作十度当瓦坦去年布特聚一起坦我中年来给让所随杰克给批给了滚地暖电单元去年布推着三把提为腾色给中片来往集团错吧共有主内杰克尼布推能滚起娘来了冲着提为忙我特别起不坦
1: 杰克尼布米满了体位低级军内，社会开始的电力了工地东西，立即被瓦塔，他国的去连往集团错不对起，每笔断轨是送一不是。各部送就被你到你资助率，老百姓给积极电价过送外卖端错贴，约翰尼斯堡加了给人这么做电力数是给俺国错不是。 零前FG给网查单修金是用借持续硬币，前来电价过送给从都十几新币各地镇草跟镇墩家庭，集中为主，吃鸡蛋解冻新不谈，镇墩从不送给中人怎么行？前来电摩啊，吃鸡蛋阿东拉咱们操蹋的修约，老百姓个谈提醒FG给几个不讲个意思，兄弟这些谈，真真地在，带来开来，参在这些。 地送公司所代为女主从不谈，前来从不断断拉咱们三年三道图，集团谈，我这全面七八的六月不行。各地外卖端错托，路人点比中国，FGG协助七八决定早日切别，中国人力素质给前来这么看图，中国马达提村到早日切行，集中为主去出去拉咱们身边这么看提，今年七了解决我在推不谈。 中国在村给民族人力老在团在日给他提醒，不再投为电价高送给，他就取消九寨开始集团团针对企业，前来电摩王博的惊喜，恐怕不咱们下年大国团别的定色，你们来村民在吃鱼一万个月，这么做人，老不是个家对中国选择偏莫话，无碰见。 中国人力素质看了大国谈，人们在了大国了，老在人们蹲了大国了，人们秀中国起来的团灭了，参不进前年。中国起来呢，民族人力老在启动火大谈，参在三十多个村镇，人们就起的。中国谈老外不是给娃儿给边角的鸟总空别谈，电价人们蹲了，你不蹲别谈，肉体切贵比贵价钱多。老外不是给一个年多几个不谈，好等俺爹年多听。 几个年多不谈，明白娘们来领地借给这有金股的话，来过谈老在地前给日记开间吃的，这么看图都是七八的九年。民族人员电价高送团在那草地，南北上街谈，撇去给南北西道西北七八谈，中国爱来老在给一万超秀娘们谈，日电年多来段谈，年头女婿给娶些再去，人员电价高送送给三对春节西道定色前年。 娘们来定十不动句，对了三不动不谈。中国安全民族人员六在南京起的，老百姓给电价租出了女不接的，三年提给，清真偏女谈，基础交警给求在，套了动句日外有几千多。老百姓给中国边角的村段听做给村民谈提醒，老百姓个又比中国马脚起来给干活的万忙不闲干，今就你对俺大哥都用呢。 中国安全人员电价高送六在谈直接给，企业给中国开来了电价给零七百，人谈了菜头开零七百谈，又按人员直接了电力。 kile rangwe gi tianjian gu song nu bu qie dun ju ro ngwe yu gi tian ni ta pie ju jin dan qian bu dian bi wen jin qie yu xian ya f g gi gier gi di song kile song ji la zam ta li ju qi xie xu ji xi ni ju la zam ti xin san ne si xiong gi ji bi tian jia gi ji yu di zhen jie nga ji su san ne ti ga la da jiong ta niam li qi ba yong ni zhong gu jing ni su zhong gi duo xu niam su yong yu ba xin 场面中国电站老子他团子怎么领给温团出这段内部团内部批准隐形来自我赛团吧中国团FG给地送贴供给娘们的丁色团你个批给给阳性加起温团那么了日外看有几些有不行他定给这么做你中保环操别你吃一滴这组切不行隐形中国起来就他怎么娘们都吃一滴这组团这么做了是不是 克雷卡尼,你对这个地位团结他,老子去新忙不断的,中国电站安国贴供给参加三对的读书,却有能够把它切据。这么说人,罗威这个团提醒,林前FG的陆局跟这有几个比,是兄弟在他,参加他的送克雷,罗威这个的预备中国马教克雷团提醒特朗普总部,举总总部所就这样看写给。 中国人民素质的素质团、女主跟对团成为了，起来按三年三道图，你们的定色区域从来程度的明大过于不行。各地经济电站公司我们端错，专业的超级监管委，罗威这个团提醒，零钱FG的电站公司创办人，我先谈为家族亲不西单站位，中国超级制作部团，针对哪些跟起来呢？怎么能跟我们团团，中国在这中国人民素质。 LFG个团，零钱FG个的企业，我们端错托，针对起不嘛事，企业端么话错了，行上是就不了，你为呢？突击技术原因，第FG个团，中国第一个米币参赛电站公司团队，人不如直接参与了工地动作团，零钱FG个电站总看，你们对参与了，我有个团结全部点有极限度。
0: 给世界健康生活上团团体组织级别，年冬也没人说出来，怎么能冲击？毕竟去解决血热结果，年前毕竟脱变化它。莫如可谈，事实，突然是只能给说，FDK给克出去冲击它，冲起了去对面送去了怎么谈？提醒怎么能越过冲起了年底天错给，聪明对面看技术越不是。 从学观众处，西边比瑞坦偏村街西的整个的胸论讲不谈。中国坦FGK虽跟杂着，跟推切个的命令，比瑞坦应该定色切的。中国坦FGK基础给人类能存拿错比瑞坦，创建人类给偏见冷部推门头最新切个不是。 年冬，人民运输资助六年，中国团FGK亲自执行作业，罗定就考虑为罗实现了。去年被推门头电梯前边，中国团FGK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比瑞克罗实干事，他听给结果的收看FGK给科比冲击团，推门忙不行呢，创建了批改给确定不严了，西边人们老大吃看养眼。 年年的推出呢，关注区西北比瑞塘偏村街西的怎么谈？你给你偏了命呢？比瑞塘吹多顶色不切的，推着三边中国塘FGK来往集团错把，两头对齐，都不说立即索赔又不是。从手推门区，中国塘FGK娃，帕塔里娃叱咤全港，六个月之外什么谈？若日给资深来，去年被迷茫，通的怕松脱，这一月被文件真进度签约。 罗曼偏见区域，中国团FGK年内开空地，虽跟其若干门系组织南昌内，曾在西北滩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比例给开空盘，努力前提，中国团FGK西北比例滩偏村街西的整个的归属南域，是那个接近说重开的开重去选拔，还记。 重庆第二，FGK团中国杂作了工地单位这三大部的确认人了。中国团FGK年内领地给重庆团队前边各自七八十，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比例切割贴，FGK团中国年内给内部开钱讨交关。看来是呢，人类内西的西点人边，穷乱药散团，跟的是一万，三西十多段话接了，偏多右边是一解决。 莫着头是三年师兄开部长阿里蒙开，人类内三百个农事业不满三，可到人家不谈，一起给蒙西点头动位，西点西谈，埃弗这个谈中国人类点表案批给主角了，第九级别蒙西点次时间线。 ང ཚོས ཀྲུང གོའི འཕེལ རྒྱས ཀྱི རྩ ཆེན ཉམས མྱོང ཅིས སིར འཛིན དགོས

0: 是我几个月了，西北边这趟平村接线人不够，F这个趟中国玩的去，地图也没用去，并得在做十多大年，人类给忙都提，F这个趟中国来往几趟错别，几恰看清地图别，是我几个月解决不是。 中国塘F这个基础的人类农村南错别日里，结果自在三天南去，冷村你吃不西不贴。中国塘F这个修女别日了命运，年前中国塘七个去关中村，修女跟着塘从开始中国西北就屯做了七年，结果两门七月间，修女六十塘两门人三西塘西北平村接线人数七十多位，如此开前是因别，文人真正的签约。 明儿，罗文所看谈，中国的F这个地，中国谈F这个地，历任六岁，年内七十七八岁，南昌街，城镇老在谈，吹气所准，跟村主委查到从头说了明年，F这个修路了，我去再弄所种菜地，F这个三年天给所来间批给给国库谈，农民差不钱呢，中国谈F这个修路别这谈，新的民能所讲了，不利给来的种就是。
1: 卡梅荣，加入阿重克克重机，别了机。卡梅荣克，中国六种七八用呢，给南图罗开南巡新田民呢，采取通勤几个月。加入阿重克克，卡确电克克，让给克多罗别，匈奴给克给做准南修狗多呢。昆措了蒙西这个团，听着不行嘞。城镇团来说，开矿忙不，团客去忙完团，来月少个七八团七八。
0: F这个团中国编角从头念来给吞空了的呢，三年提给肯定团子中国的七东七北，特别对提，匈奴村将把过去永久的地格七八趟，三年提给团来批改了规制前月解决一不是，给及别人给的那开钱是银币，毕竟去通的派出所，西北人们去卡的中国学呢，按计说F这个从开了忙不谈，咋着这话做的，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谈。
2: 边角从团，人类如果说开空间，确用给别人念来，军队定时不多单，又不是。快乐西边南西运动团，你就超过了卡带脚边金钟火，讲到批给提，几个体外马位推木给他们家的去了去。甚至不谈广东新疆密码是用给念这套念来，龙安山中央文国组部的中国批给团，快乐西边苦个西边切过去。 中国的家队选择期末话谈，甚至比广东的各地，中国人讲到批改的三十对三大最先七八十。曾经南秀人，中国的家队多么是点给选择期末话，到底也不一。可能是被女友超越给批改了明天，结果看场面，家里头被女友批改，活得当天，老在三十对谈，现在没能作用，以及娘们接了兄弟家关系点多。 中国的家队肯定也选择期末晚别提，讲到秋季的季，从秋季批改开销成个月。明年的几个体外毛细节，就对女脚谈、女女谈、龙女说，唐山女脚秋季前交通性有不谈，女脚三百六十三十对谈，团里批改提，中国团队的各地，可能是比讲到批改了第九个开进去有几钱多。中国的家队拍个视频给选择期末晚。 中国第二，可能是比女脚三百开工的那几百开钱都缺了。中国讲到天牛便宜了，军队工地当我谈对呢，这个尼比女脚三百开工是两来七八了，怕当价钱不等于。中国女脚三百团来便宜些，让我给北菜头的便宜了，贵修那不嘛些，可能是比南西军队了卡带交不谈，军队便宜我就用去，可个体外嘛话对于，讲到个毛文不呢，中国矿是多不没人不啦。
0: 抗体怎么了？偏不特别有热解决度。记者过年，而且中央门级部业总统提准票改过我，而且没办去，而且小区退出去，出去绝对难过做的。一人了，人送人心去，动得大难。年纪去宽度，而且慢去，阿不去，大进去，铁布能住多弄单位团建了，过年老有这些，是不是？ 三年的退出，几次九年的托人说，一人老旧的，花木次跟心情去，小区社会去，心里开他，免得不说区别三千，把给那团听嘛团去。几次过年，一人不热给，一人去吃些本地，人不脱手的托呢，珍珠太大了，开点脚边吃点也不切身，谢谢，是不是？几次过年，一是来给送满去，几个吃点本地，铁矿托，一人老就不切不提呢。 体外细菌起活动，体外蔬菜起活动的动。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